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果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贫贱，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不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
4: 就这样介子推就回到自己的家中伺候他的老母来了。这老太太不理解呀、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晋文公啊，现在晋文公登基了，成了国君了，说儿子怎么回来了，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回来了。介子推说我晋忠已经晋完了，现在该我晋孝了。老太太说你尽孝倒是可以尽孝，那么人家晋文公当了国君了，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大臣都在那受封赏，那么你就回家了。介子推说是啊，我现在就回家了。老太太说起码你得到那儿去，你见见他呀，啊，你得看看他都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给你点赏赐吧。介子推说我不追求这个，我不需要那赏赐，我也不需要当官。老太太说不需要当官，你得在他跟前转悠转悠啊。介子推说我转悠什么呀，我在跟前他一转悠，这不是就为了让国君关注我，关注我就是等于向国君要官吗？老太太说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你也有功绩呀，得让他知道啊。介子推说他自然知道，那你保他最后他成了国君了。介子推说不对呀，他成了晋国的国君，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是老天爷的力量，老天爷让他到那儿去当这国君，这天之功啊，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老天爷自然给予的这个功绩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太太应该没办法，说介子推不去。介子推这一不去呢，其实这个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都封赏了别人，国事很忙，他把介子推这个事就给忘了。他一忘了，可是跟着他的人有的打抱不平，就写了一首诗。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一条龙啊要升天，有五条蛇保护着它，龙后来升了天了，有四条蛇跟着钻进云彩里，另一条蛇却不知去向，就这个意思吧。写了一首诗就挂到宫门这儿了。晋文公出来的时候无意中一看，哎呀，哎呦，晋文公忽然想起来了，五条蛇剩了四条蛇跟着上云彩里，那一条蛇不知去向，那是介子推。晋文公马上想起来介子推对他的那些个恩惠，于是晋文公亲自带着朝臣带着军兵到介子推的家里边来找他。介子推听着信息了，一听说晋文公要来找他让他去当官，介子推跟他母亲一起就躲了。躲到哪儿了呢？躲到绵上。绵上这是个地名，到绵上这个地方，这娘俩躲进深山里边去了。晋文公随后打听着就到了这个绵上山，把这个山周围都围起来。晋文公告诉手下人喊上山里边喊介子推，说介子推你快出来，我们的国君到这来找你来了，让你当官。派出很多人去，天天上这树林子里边山沟里边山壑里边就喊。这些人喊了三天，一个个喊着都得了喉炎了，说话都折腾起来，我说这不去了，我介子推不能再说了。这介子推也不出来。晋文公一看怎么喊不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给出个主意，说把这山上的树木都点着了，一烧它就出来了。于是晋文公就命令放火。

0: 这一放火烧啊也没出来，最后到山上一看，介子推在一棵大树下死在那儿了。晋文公很后悔，为此把今天这个日子，据说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定为寒食节，就是到了这天谁也不许再动火，都吃冷食。那么这条成语贪天之功，就是介子推说的一句话里，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是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据为自己的身上，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这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叫图门大掘。图门大掘什么意思呢？图门就是肉铺啊，大掘呢，掘就是咀嚼，那掘就是嚼。说站在肉铺的

0: 门口在那使劲嚼，
1: 这干什么呀？
0: 这是条成语，有出处，出自东汉人桓谭写的《新论》。他在这个《新论》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人们常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未美，见图门而大觉。”什么意思呢？就人们一听说呀，说长安这地方啊非常好，说当时呢是首都，长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繁华，说这个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这个人要是不到长安去一趟啊，那就白活了。说人们当都这么说的时候，有的人呢没去过长安，怎么办呢？出了自个儿的家门，瞅着西边就在那笑。干什么？瞅着西边，长安在西边啊，说往西边就笑，笑什么？就好像到了长安了，就好像看见长安那大街了，甚至看见长安那高楼大厦了，就那么种感觉。说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肉特别香，这肉味儿特别美，说见图门而大觉，就一看那肉铺，虽然没吃着肉，站在肉铺门口那儿，这嘴就一劲在那嚼，这个肉真香啊，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是用想象代替现实，整个一个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一见到这个肉铺他就大觉，就在那大嚼啊，说嚼呢实际上什么也没嚼着。要按照这个意思要推断的话呢，如果说你想有钱，那就上银行门口站着去，站在门口一琢磨，银行的里边那么多钱，哎，那都是我的，都到我兜里了，这有什么用啊？您说这个啊？这其实呢，这条成语“图门大觉”，就是说一个人呐，自己所羡慕的东西得不到，而用这种精神想象来满足，以想象代替现实，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图门大觉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推心置腹。推心置腹出自后汉书，因为在汉朝当中间出了个王莽，王莽建立了新王朝，王莽建立了新朝以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全国是各处起兵反对王莽。这里头在河南南阳一带起了一支队伍叫冲灵军，最初这个冲灵军的首领叫刘隐，还有他的弟弟叫刘秀，这个刘秀就是后来的光武皇帝。起初刘秀这个人呢，不显山不露水的，什么事情都看刘隐的。可是后来刘隐呢死了，刘隐死了之后，于是刘秀就取代了刘隐的这个领导地位。结果刘秀带兵这一打仗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刘秀这支冲灵军越来越壮大。当时有一个叫刘玄的人，自称呢是汉室的后裔，自立为更始皇帝，他成了皇帝。那么刘秀带着这个冲灵军呢，就归顺了刘玄了。归顺刘玄以后，刘秀又建立了很多的功勋，比方说吧，到河北把王朗的这支队伍给平灭了，再比如说他又平灭了铜马还有高胡这两支队伍。由于刘秀这个功绩显赫，尤其是在和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作战的时候，以少胜多，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全国闻名。刘玄呢就封刘秀为萧王，成了王子了。这刘秀被封作萧王以后呢，并没有狂妄自大，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可是像铜马军呢、高胡军呢这些个队伍被刘秀征服以后， 这些个首领们心里边对刘秀有一种怀疑，怀疑什么呢？他们就老想啊，说咱们原先是跟刘秀面对面的打仗的，是作战的，说现在我们归降了，归降以后这我们这个队伍被他要是这么一砸边了之后，我们这些个头领会不会有好结果呀？啊，人家会不会找茬把咱们一个个都给砍脑袋喽？他们有这种担心。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善解人意，用现在的话说，懂得心理学。刘秀对待他们这些个人，平素当中都是以诚相待，同时还告诉他们这些个首领，队伍虽然是已经投降了，你们还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谁的队伍归谁管。尽管这样的一个首领背地里议论起来呀、也犯嘀咕，这首领们就说了，说让咱们谁的队伍还归谁管，这是不是一个计谋？说什么计谋？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先安抚住咱们的心，等着将来找着一个机会就把咱们都给害了啊？有一个首领就说了，要不这样，咱们呢请这萧王到这儿来吃饭，看他敢不敢来，他如果敢来，看他带多少队伍，如果说他带了很多的兵马把咱们这个地方都给围起来了，他再来吃饭，这就说明他对咱们怀有戒心，如果他敢来并没有带那么多的人，就说明他对咱们比较相信，好吧。于是他们就给刘秀写了封书信，说请您到这儿来吃饭，因为我们感激您对我们的恩德，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刘秀见到这个书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他们是担心我对他们将来暗算，所以刘秀就去了。这一去不但说没带多少队伍，就带了16个亲随，到在他们的这个军营里头酒席宴上开怀畅饮，同时刘秀也说出了自己的心腹之言，说你们归顺了我了就尽管放心，我把你们都视作我的弟兄一样。从这以后，刘秀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兵去到处巡查，绝不带大队伍，甚至有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骑着马就来了。后来这些个降军将领跟刘秀就没有隔阂了。有一次刘秀请他们吃饭，这些人在酒桌上就说了，说是萧王对我们把自己的心都抛出来了，抛心而制服，就是把赤心抛出来放在我们肚子里，就这个意思。说我们对您那当以死相报，我们喝出命去也得跟着您干，就这个意思。所以吞心致腹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吞心致腹就是说以诚相待的意思，说两个人心里有什么隔阂，进行了一次谈话，说进行了一次吞心致腹的谈话，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舍本逐末。舍本逐末，本呢就是说根本，比方说吧，一棵树，那个树根这就是根本。舍本就是舍去这根本，逐末，末就是树梢，说去追求这树梢，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出自什么地方呢？它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里边说，这个齐王有一回啊，派他一个特使，拿着他的书信到赵国去看望赵威后。这个特使拿着书信呢，就到了赵国了。到了赵国，一见到这位赵威后，把齐王的书信递给他了，说：“这是我们国王给您的信。”赵威后把这个信接过来之后，并没有急于的把它给打开，而是拿着这个信呢看了看，就问这个特使说：“贵国的年景无恙乎？”接着又问说：“贵国的百姓无恙乎？”最后才问：“齐王无恙乎？”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里边老有这话， 说别来无恙。

说分别之后很健康啊，没事啊，没有病啊，就这意思。可是他这么一问，这个特使心里不高兴了。这特使就跟这位赵威后就说了，说您对我这么问，我有点不理解。赵威后说，您有什么不理解的？这特使说，您要知道啊，我给您送来这封信，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国王给您送来的信呐，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您这一问呢，先问我们国家这个气候年景怎么样，然后又问我们国家老百姓怎么样，您最后才问我们的国王怎么样，您是不是给问颠倒了？您应该先问我们的国王才对。赵威后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赵威后就跟他解释了，说你不知道啊，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末梢啊，啊，我跟你说，天气气候这是最重要的，天气气候好了，年景好，你庄稼收成就多，庄稼收成多，老百姓就富足，老百姓富足，你的国王才感到安然。所以我问你的时候，我不能舍本而逐末，所以他把老百姓视作根本。这就是赵威后说的这句话，舍本而逐末。这特使回去之后见到自己的国王这么一讲，这国王一听，对，赵威后言之有理，舍本逐末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不能舍去了根本去追求末梢，舍去了重要的是追求不重要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清钱万选。清钱万选，清钱，古代花那个钱呢，有一种青铜做的钱，人们都喜欢用它。万选呢，就是选一万回，人们也都选这青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条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建传》。张建是唐代的一个官员，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官。这个《张建传》里边说这张建的身世的时候，说他的祖父叫张卓。张卓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唐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学家，是一位饱学之士。张卓据说当年小的时候，儿童时期呢，很小，有一回睡觉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一只大鸟落到他们家的房脊上了。这鸟落到这个房脊上，在那这边展展翅，那边伸伸翅。这张卓一看，这个鸟身上这个羽毛是五色的，而且其中的这个紫色的毛占多数。这张卓觉得很有意思。待了一会儿，这个鸟又打这个房脊上一展翅，啪啦啦啦啦啦啦啦，飞走了。这鸟一飞走，这张卓想要追那个鸟，往外一追，一出院子，拿着门槛一半光来一前抢，梦醒了。醒了之后，这个张卓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当时他的爷爷了。张卓告诉他爷爷了，他爷爷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鸟了？他一说这个鸟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那个羽毛里边五色缤纷，怎么还有紫色的居多。他爷爷这个人是圆梦专家，专门研究那梦。他爷爷就说了，说看来呀，我这孙子做的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因为什么？说据说要梦见这个鸟五彩缤纷，这就是凤鸟，凤乃是百鸟之王啊，啊！但是若紫色居多，这就是吉祥之鸟，吉祥的水鸟。所以后来这个张卓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给他起名字得有大名啊。他爷爷就根据他做的这个梦，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张卓。哪个卓呢？就民族那个族，底下一个鸟。这念卓，就是吉祥的水鸟的意思。这个张卓长大之后果然不负他

0: 爷爷的期望，学习非常好，赶到一考的时候进士得中了。得中之后，皇帝对他非常的器重。当时呢是唐高宗李治在位，这张卓在这个殿上曾经当了一名进言官，后来呢又当过齐王的参军。这张卓有几次被皇帝招到金殿上，很多的这个大臣到这儿跟皇帝呀询问，皇帝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这几个大臣们一来就来一批，这皇帝每次问的时候，最后皇帝有个总评，说谁回答的最好。第一次张卓答的最好，第二次张卓答的最好，据说回答圣询一共八次，这八次张卓都是第一。还有几回呢是在这个金殿之上啊评论这些官员，这个吏部请张卓跟着参与评论官员。张卓这个人由于见地独到，博才多学，对每个官员的评论都恰到好处，最后四次评论都认为张卓评论的最好。再一个，张卓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唐人小说里边有一篇叫《游仙窟》，这《游仙窟》就是张卓写的。所以张卓的才华在当时名冠朝野，有的人就称张卓为清前学士。清前学士啊，清前就是说青铜钱。还有人说张卓的文章是清前万选，就像那个青铜钱一样，选一万回他也是第一，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延续下来这条成语呢就成了才华出众的人的一种称谓，就说文才出众，屡试屡甲，就是清前万选，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1: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要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呢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怕这个颜和不来呀，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着一条裤子，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的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位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颜和的吗？
1: 颜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

0: 孤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呐他不爱做官。
0: 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
0: 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他还有别人没有。
2: 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沿河的吗？
0: 这老头一听啊，沿河有啊，
2: 嘿呦，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呗啊！
0: 哎，我问您，这沿河在哪儿呢？这沿河，补裤子那个，那就是沿河呀！你没看到的？
2: 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
0: 哎呦，说您就是沿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沿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
1: 这位沿河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
0: 沿河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儿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
2: 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
0: 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
2: 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说像颜和这个人，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沿河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沿河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呐、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呢往往以随猪去谈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猪谈雀，这个随猪又叫随侯之猪。 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立一个朝代叫随朝，都是因为这个随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随国这个国君叫随侯，这随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了。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的在那来回翻滚。
1: 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上点药给它包扎上。
0: 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它上药它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它上药呗，它不能伤你，它现在在求我。
1: 于是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它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
0: 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倒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
1: 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
0: 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高山上落了一只鸟，可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它，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去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
2: 但是后来这条成语往下传承，这个意思就变了，就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轻重不分。这就叫随珠弹雀，随珠弹雀就是这个人不分轻重。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旦山倒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圣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0: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1: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2: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结识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当然了，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时间是9:30到10:00。欢迎朋友们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呢，节目开始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岁月如笔写春秋》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
1: 资讯速递。

年底前实现就业。近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消息，定于7月到12月在全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本次行动服务对象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岁至24岁青年，对其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力争该类群体年底前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精准护航，拓宽青年求职新通道。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务院的消息，到2030年，乡村医生中具备职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比例达到53%左右。近日，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加强康复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围绕高水平重点专科方向，支持若干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提升疑难危重疾病诊治、临床技术引领、医学科研转化和领军人才培养能力，持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和乡村全科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乡村医生中具备职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比例达到53%左右。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部门的消息。9月1号开始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9月1号开始，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将会正式实施。9月1号开始，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的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税收精准调控，助推绿色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若不是因为你》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河北的消息，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到我的时间。那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媒体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关注978孟然。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哈。那么关注一下，那龙行天下说闷热啊，是啊，今天这天儿挺热的啊。那熊二学堂说我在水库附近呢，这里呢风凉嗖嗖啊，凉快的啊。那提醒你啊，那一定呢在这个水库边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带孩子外出的朋友们，到了这个水库边上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紧一点，或者说呢，我就不建议大家带着孩子到水库边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在节目当中发表一下您对今天的观点和想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要聊到的就是说呢，这个住院堪比呢军训，大家对于这事儿怎么看呢？那最近呢，一则医患话题呢在医疗圈子里呢掀起了热议，有患者吐槽说，住院期间每天清晨6点多就要被迫起床收拾妥当，早早的等候着医生查房，医生8点之后呢才正式过来呢查看病情，护士呢整理床铺，挪动呢陪护设施呢，动静很大，扰乱自己的睡眠啊，确实是这样。那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您是医生呢，还是这个曾经是患者呢，或者说您曾经呢进行过这个陪过护哈，那是陪床呢，那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能不能对于这则那个被热议的话题感同身受呢？哎，确实是哈。你比如说这个住院的时候，他会早早的就让你把这个，你比如说陪床啊，你比如说有一个行军床，他会让你早早的就收拾好了，然后呢这个床头柜上的东西呢都得收起来，不能在外边放着。所以说有人就说了，说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插线板啊，这东西既然装了，为什么不让我们用呢？所以说这才会呢让大家呢感觉到感同身受。哎，龙行天下说这是医院的制度，那您对这制度认可吗？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呢继续啊恭候着您的参与。

发表您的观点。那么在这个患者眼里啊，一大群的医护呢扎堆查房，大多呢只是走个过场，形式感呢大于实际的诊疗作用，心里的委屈甚至萌生了投诉的想法。那么面对患者的抱怨，医生一句直白回应呢戳破了现实。医生是这么说的，说医院不是酒店，住院本就不是为了享福。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则话题在医疗圈子里掀起了热议。有患者吐槽说，住院期间啊，那么早早的呢，就让这个患者啊开始呢折腾，那么这个陪护呢也是啊一顿折腾，那影响了这个患者的休息。可是呢，了解了临床一线现状的人看待这件事儿呢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所以说朋友们，您是持什么样的观点？您是认为医院的这种做法是很正常很理所应当的，还是认为呢患者的感受是真实的，是可以啊这个感同身受的呢？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我们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个人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啊，点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可能说大家呢都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住院呢堪比军训啊，但是医生说了，住院不是来享福的。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住院不是住酒店。那么有安徽的网友呢分享了亲身的见闻，他说之前呢骨科呢不到6点就开始呢晨间的查房，医护呢及时发现一名患者呢呼吸心跳骤停，才抓住了抢救的时机，家属呢睡在一旁毫无察觉。很多人不知道哈，那么这个清晨呢往往是病情变化的高发时段，清晨到早上呢是危重患者意外高发的时间段，早查房从来不是刻意为难病人，那结合医疗查房制度规定就能明白其中的缘由。住院的医师呢对普通的患者每天呢至少呢查房2次，危重的患者呢要随时呢监测病情，比如说主任主治住院医师团队呢一起呢这个晨间查房，不只是呢简单的询问几句啊，上级的这个医生呢查看呢患者的状态，下级的医师呢汇报这个病情，讨论后续的治疗方案。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说到了，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这么多人乌泱乌泱的都来查这个房有什么用呢？哎，这回您知道了吗？下级的汇报病情，上级的研究后续的治疗方案。所以说朋友们，那么这样的整套的流程呢都是要在房间期间查房期间呢去完成的，所以说是站在患者的角度，为了更好的治疗才会有这样的制度。我们来关注一下龙行天下说，我个人认为以患者为首。那雷霆说，制度接受，医护人员优秀，只是呢总感觉呢余额数下降的有点快。那在治疗过程当中呢肯定啊是需要呢一些这个费用的哈。那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您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对这个晨间查房啊，那并且呢在这个医院的这种制度啊，早早的去查房，然后呢让大家呢整理好内务等待着来查房，对于这样整套的流程来讲，您是怎么来看待的？您接受这个早早的甚至不到6点钟就开始查房的这件事儿，这种现象吗？欢迎大家在今天的直播间继续来进行互动。那么医生呢在查完病房之后啊，他们会接着呢去开这个早会，写病程记录，安排呢当日的检查手术安排，后续一整天的工作呢都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哈。晨间呢提前查房是临床长期以来呢形成的工作节奏，也是保障医疗安全的硬性要求。

好的，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那也希望大家呢走进直播间呢点上关注，点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最近呢网上呢大家都在热议的说住院堪比呢军训哈，但是呢医护人员呢给出来的这个回应是说，那这个住院本来就不是来享福的，那你不是来住酒店的，所以说医院有医院的制度，那么整套呢这个流程下来都是呢要在医院啊在医生查房的时候去完成的。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医院的这个医疗的硬性要求大家怎么来看呢？这个晨间提前查房呢也是临床以来呢长期形成的工作节奏，为的就是保障呢咱们的这个患者的医疗安全。只是呢现实问题呢同样当然不容忽视，现在的查房模式确实呢存在呢需要优化的地方。很多患者反映的并不是查房这件事儿本身，而是呢刻板僵化的执行方式，不分情况统一呢早起清场，不兼顾呢病人个体的差异哈，让大家呢感觉到呢难以接受。医护团队人员呢扎堆到场，但是和患者沟通的时间会很短。还有呢就是保洁护士呢集中在这个大清早呢开展整理工作，噪音问题呢没有得到重视。医生坚守医疗安全底线是没有错的，病人的想要安心休养的诉求也是合情合理，二者呢不应该站在对立面。大家呢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也希望大家呢您是站在医生的角度还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呢，希望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雷霆说，很多年前就参与过孟然主持的电话唱歌栏目 K 歌我最爱，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家呢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那个时候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大家呢走进今天的这个直播间那继续来分享一下您此时的心情。您是不是和雷霆一样也是一位老朋友继续归队了呢？欢迎大家，我们的978依然都在，孟然也依然在978给大家带来快乐，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陪伴和支持。其实我们说刚才呢跟大家呢聊到的病人的这个想安心休养的诉求和医生呢坚守医疗安全的底线不应该呢站在对立面，其实这件事儿的核心矛盾呢是医疗安全需求和患者舒适体验之间的平衡的难题。那么从医护的角度来说，严谨的晨间查房制度是守护健康的底线，松懈不得，但医院呢也可以呢调整细节，对病情平稳的普通患者灵活安排呢这个准备的时间，降低呢晨间整理物品时的噪音，精简不必要的陪同人员，减少呢形式化的流程，留出呢更多时间耐心和患者呢去沟通病情。你比如说他病情稳定的，你不需要呢早晨的时候去给他查房不需要呢去查体，那么这个时候能不能让他多睡一会儿呢？那么我们站在这个患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也许呢是需要呢理解住院环境和居家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医院呢首要任务是治病救人不能呢用住酒店的标准来看待住院的生活，多体谅医护人员繁重的工作压力。医患呢从来都不是对立面大家呢最终的目标都是呢战胜病痛。严苛的诊疗制度需要保留呢温度，患者的诉求也需要呢被认可，认真的去倾听，互相理解，适当的变通，才能减少隔阂。

好的，朋友们，那么在这儿呢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快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来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方便大家呢在日后呢找到我们。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聊到的住院不是住酒店，那医生医院呢它是站在呢更好的这个诊疗，同时呢是给患者呢带来安全保障的前提之下，而这个患者呢是想有一个舒适的住院环境。对，龙行天下说，关键呢还得增进呢双方的沟通和理解。对了，所以说呢医患之间的多一份理解才是呢解决这个问题的良药所在。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最后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看到这个标题呢有点奇怪，后来呢觉得没错呀，按时按点的吃片片睡觉觉，就想军训哈。好的，感谢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那希望大家呢明天上午的9:30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不见不散。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1: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跟随今天的音乐进到昌林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直播节目《乐随心动》当中，也感谢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节目的话，抓紧时间搜索昌林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的，好朋友们，这一时段的节目是一档音乐节目，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那么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此时此刻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动听的歌推荐给我们大家，欢迎大家的加入。好的，好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裂缝中的阳光》。不知道那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在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写进作文里的这样的歌词呢？是吧？被当作过范文呢，对不对？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好朋友们，一首歌一起来听。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随今天的音乐进入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那很开心在这里呢，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一起来听今天的歌。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给大家推荐点播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送你回家，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上时间10:4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啊，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分享你此时此刻的一份小心情，好不好？好的，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点播你认为好听的歌。花瓣雨认为很好听的一首歌，他想来点播一首散文诗听一听。那么我只搜索到了父亲写的散文诗，是李健演唱的这首歌。可能孩对于孩子来讲，爸爸是一个高大的形象，抱抱你，告诉你好好读书，好好考试，爱惜生活，珍爱自己的生命，这样呢是他最大的安慰。那可能有很多人的爸爸呢已经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是不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早日走出阴霾，开心快乐的去生活，因为这就是对于爸爸来讲最大的一份慰藉。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的直播间，我是主播陈峰。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歌聊天分享心情，我也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那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你认为好听的歌，此时此刻想点播的一首歌，好不好？此时此刻呢，特别感谢正在点赞的朋友，还有就是进到直播间愿意给我点关注的朋友，感谢大家的喜欢，您辛苦了。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感谢你曾来过》。好的，把这样一份感谢呢，也送给今天点了关注的朋友，感谢超哥爱娃，还有一位朋友，叫做高远。还有网上翻不到了哈，好像叫雷霆，是不是？感谢点了关注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谢谢。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有更多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出您的祝福。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下面的一首歌是这样一首开往春天，不是这个名字哈，是列车开往春天和开往春天的地铁那首歌的名字很像哈，那用列车刻画人生旅程，南北奔波中藏着千万普通人的影子，繁花会开在终点之

剧把坚持唱成了春天。列车开往那春天，新的工厂，新车间，螺丝打得直冒烟。工资到手一瞬间哈。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啊！刚刚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每一个梦都会实现的，列车一定会开往属于你的春天，是不是？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让人听起来比较陶醉的一首关于爱的歌曲，名字叫《爱到疯掉》。你听完之后能够感觉到歌曲当中蕴含的自由与热情，歌词描绘的是甜蜜的爱情，感到感动又开心。每当你听到只奔向他的怀抱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我们，是不是一起为自己的梦想去奔跑。好的，这首歌呢，会让我们更加坚定追求独立的个性和真实的生活态度，一起来听《爱到疯掉》。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听歌，听这样一首歌，叫做《纸短情长》，一起来听。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昌黎荣民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正在为大家做直播的音乐节目。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抓紧时间搜索昌黎荣民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所有的分分合合，每一个现在都会成为往事。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啊，这样一首《南方姑娘》。嗯，那有多少南方姑娘来到了北方，又有多少北方姑娘去到了南方呢？朋友们，你们都是哪座城市的好朋友？不妨也扣在公屏上聊起来，好不好？参与节目，欢迎大家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嗯，好的。一首《南方姑娘》，一起来听。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听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所有的拥有和失去都是常态，是人生淡然悲观逻辑的一份结果，是吧？太多的事情来之不易，好好珍惜吧，好不好？关于我爱你，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的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和收听，谢谢大家的喜欢。那节目的最后呢，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名字叫《和这个城市说再见》，这是海伦的一首原创作品。那么这首歌呢，用年少轻狂曾似火燃烧，再见那个让我轰轰烈烈的城市等歌词，直白刻画出离城者的复杂的心绪。好的，一首歌，明天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

0: 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你的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边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毅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采。当时啊，这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了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啊，你像林毅呀、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要让我看呢，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隔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功十六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

与这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呢、啊。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朝车之上，朝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朝车呢？这个朝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朝车，就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式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啊，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晋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们那是到各地招呼他们将领来开会，战斗之前他们要开个紧急会议。哎，他们怎么把帐篷支上了？怎么要扎营吗？不对，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晋国的军队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要作战之前，他得给他们的祖宗牌位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嗯，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了。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尘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儿就出来了。甚嚣而尘上，就说看着对过敌军阵营里边闹闹哄哄的非常乱，而且暴土扬尘，说这什么意思？亳州离在旁边一听，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啊、所以这就甚嚣尘上。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这个楚共王在高处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立时从当中间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这么一来当中间又显得薄弱了，晋军派一支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神射手手起一箭把楚共王的左眼给射瞎了。这楚共王眼一被射瞎疼得要命，楚共王手底下也有一位神射手叫养由基，他告诉养由基把射我这个人射死。这养由基随后催马上去开弓一箭，嚓，真把他那个神射手给射死了。所以在这次战斗当中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甚嚣尘上，就是闹闹哄哄的，是叫叫嚷嚷的，是非常热

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个成语呀、叫同室操戈。这套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当时郑国呀有这么一个人，他官居大夫，叫徐武范。徐武范呐、这个徐武范他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个漂亮法？那我就不用形容，反正在那个年代，他妹妹的漂亮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了。您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说一个人的漂亮能传遍全国，那就说明不是一般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想到徐武范这儿来求婚，想娶他妹妹当自个儿的妻子。一般老百姓敢来吗？他不能来，朝纲中这些大臣里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当时有这么哥俩，都是官居大夫，一个叫公孙楚，一个叫公孙黑。黑白那黑，有人说呢，这黑白的黑，那时候读公孙贺。说这公孙贺呢是老大，公孙楚是老二。这哥两个都知道徐武范的这妹妹漂亮，都想娶他妹妹为妻。可是这公孙楚呢先来了，公孙楚这一来是带着聘礼来的，见了徐武范就说了，一说这个意思，想娶令妹为婚，想和她结亲。这徐武范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公孙楚这小伙子仪表堂堂，而且很有本事，是一员武将，同意了。同意了，把这个聘礼就撂下了。聘礼撂下之后，这公孙楚走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哥来了，公孙贺来了。公孙贺到这之后，一见了徐武范就说了，说我想娶令妹为妻。这一说这个事儿，徐武范就说了，说您来晚了一步，昨天呢、您弟弟来了，已经跟我定了亲了，而且聘礼都撂这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实在是没法答应您。这公孙贺一听急了，公孙贺说，我弟弟来了，您要知道我是他哥，什么事儿不都分长幼吗？我是长啊，他是幼啊，这个事儿您得答应我。这徐武范说，我答应您，可是我已经答应您弟弟了，我不好再答应您了。公孙贺说，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论长幼。徐武范说，论长幼咱这得有个论先后啊，您弟弟先来的，那个我跟你弟弟怎么说呀？公孙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我说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要把你妹妹给了我弟弟娶走了，我要听了这个信儿，不出你家门，我到时候就来抢亲，你自个儿张张着办吧。你瞧，就这么着，这公孙贺转身走了。这公孙贺一走，这徐武范就犯了难了。徐武范心想，这事怎么办呢？这哥俩都抢我这妹妹。当时他就找到了郑国的太宰子产。子产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良相，他跟子产就说了，说这事您得帮我个忙，我拿不了主意了，这两位我都得罪不起。一说这个过程，子产听完喽，说这个事情啊，这是国之不幸啊！你说我们一个国家，两位大夫，为你妹妹这一个人，他们亲哥俩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非常乱，这个人的思想水平都非常低。这个事情你让我出主意呀、我也不能给你裁决说就给谁，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告诉你妹妹，让你妹妹亲自来看。徐武范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徐武范回去跟他妹妹一说，他妹妹同意了。接着呢，徐武范

0: 就给这哥俩下通知了，选择一个日子，你们两个同时到我家里来，在我大厅里一坐，让我妹妹看完了，然后你们两个走了，我妹妹说嫁谁就嫁谁。这么一来，哥俩一听，好了，日子定好了。到了这天，这公孙楚、公孙贺这哥俩先后来了。这公孙贺，也就是这大哥，呵，没往这儿来，费了一番心机啊，从头上到脚下穿的都是名牌。说那年头有名牌吗？那个年头不见得有名牌，但是这个衣服都是贵重的，价值千金，价值万金，是你腰里边扎的那个带子都是拿那个珠宝镶嵌的，闪闪发光。带着几个随从来了，进来之后往里一坐，那富贵气四射。而他的弟弟呢，这公孙楚穿着一身戎装，戎装就是武士的服装啊，拿着弓拿着剑来的。这个徐武范的妹妹呢，就已经等候在屏风后，借着屏风这个缝，这姑娘扒着缝往外看这哥俩。这哥俩在这儿谈话闲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姑娘看。聊了一阵子之后，这徐武范估计着妹妹也看清楚了，说就行了，这哥两个于是告辞。这大爷公孙贺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不但说表示出盛气凌人，同时在这院子里边碰到了这个徐武范府里边的这几个差役，看见谁给钱赏银子，一人给一红包，一直给到大门口外头走了。接着呢，这二爷公孙楚站起来了，公孙楚拿着弓拿着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恰巧看着有一只飞鸟在天空过，他把这个箭搭在弦上，啪一箭把这鸟射下来了，啪掉地下。这二爷把这个箭拿起来挑这鸟，说这个是我到贵府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您了。走了，这徐武范就问他妹妹说你看上谁了。他妹妹说这两个人呐，按说长得模样都差不多，但是我看他们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这个大哥呀，虽然穿得很阔绰，但是就显得轻浮了，显得炫耀自己。那么他这个弟弟呢，我倒觉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就嫁给他弟弟了，一句话一锤定音。这么一来，这个大爷气够呛，最后他的弟弟公孙楚把这徐武范的妹妹娶到家去了。这公孙贺没用几天忍不住了，挎着宝剑找他弟弟去。结果他哥哥来到这之后就明砍，说今天我就要我弟妹来的，你把他给我。这公孙楚不给，哥两个这话不投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一抽出宝剑来，这公孙楚从那幕后边就把你哥拿出来了，三下五除二，啪啪崩，给他哥哥捅伤了。他哥哥一看打不过人家跑了，一直追到大街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同室操戈。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今天，就说今天要是哥俩因为财产呢，因为什么事情啊，利益争端说打起来了，就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这道成语给您说人心如面。人心如面这道成语出自左传襄公32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有些有名的相国宰相，就是治政的一把手，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当时比如说管仲啊，比如齐国的晏婴，这都是名相。当时郑国也有一个名相，郑国这位名相叫子产。子产这个人在治理朝政上，在使用人才上独具一格。别看郑国这个国家不大，由于有了子产，是很多大国对这郑国不可轻视，他们都知道这郑国有这么一个人才。正由于子产做事为人与众不同。

同高于别人，所以在郑国国内很多人对子产也非常的尊重。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辞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大。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子产，跟子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跟我参考一件事情。子产说您说。子皮说，尹和这个人你知道吗？子产说我知道啊。子皮说，尹和这个人我看这小伙子非常好，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他要是一出娄子，您都跟着受连带呀，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房子上面那个大梁，如果说他给你搞砸了，影响到您，您这个梁要是出了毛病一折，把我都砸着了。这就好比说吧，您呐，有一批上好的绸缎，这个绸缎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昂贵，那么这个绸缎您要做一件合身的衣服，您找谁去做呀？您得找那个经验丰富、善于裁剪的那种裁缝给您做这衣裳，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剪子给您就裁了，给您剪了，给您就做上了，最后给您就穿上了，您一瞅哪儿都不合适，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迈不出去，这您自个儿觉得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呀府里边有很多的赶车的车夫，每次我要出去行为打猎的时候，我都带着那个最好的车夫，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在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
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

想追鹿，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只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儿，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儿。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您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喽，影响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拇哥，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呀，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所以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哪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杜预传。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儒将叫杜预。所谓儒将，这个人就是很有文化，文武全才。这个杜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他呢曾经注解过春秋左传，总结历史上的很多战事，而且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晋武帝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重视，正因为这样，这个杜预对司马炎也非常的忠诚。大家知道啊，三国以后是魏灭了蜀，然后呢司马氏又取到了魏的天下，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称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东吴孙皓还没灭亡呢，东吴倚仗着长江天险还在那守住一方之地。这个时候杜预就跟这司马炎说了，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兴兵，兵发东吴，把东吴再灭了之后，三分天下归为一统，就都是晋朝的。司马炎呢，觉得杜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司马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可是当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商量的时候，这文武大臣担心太多，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个时候打东吴很危险，保证系数太低，不能轻举妄动。尽管这样，杜预坚持要出兵。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同意了杜预的主张，让他带着队伍出兵。这杜预啊，这一出兵先从长江上游那边打，几十万大军到长江上游，襄阮两江很多的一些城镇重镇都把它给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威风大振，震动了东吴。可这个时候呢是夏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准备着挥师南下，直取

0: 建康，也就是东吴的首都。在这个时候，这朝纲里边就出来一些舆论，说这个东吴呢，它不像蜀国，也不像当初的魏国。东吴这个国家建立年代比较久远，在孙权治理的时候，基础比较牢固，再加上东吴有很多的能人。现在呢，这位杜预将军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果带军南下的话，天气炎热，雨水太多，行军困难，所以这战事不利。杜预就说，说现在我连取数个县镇，士气正在高涨，此时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就是这种形势，这种状况，就好像那竹子拿那个刀劈那竹子一样，咔咔咔，竹子不是有节吗？拿刀一劈，咔咔咔，节节劈断。结果杜预是挥师南下，把东吴给平灭了。那么这条成语势如破竹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势如破竹这条成语表示就是作战也好，工作也好，非常的顺利啊，势不可阻挡，连连的胜利，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势如破竹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势如玄庆。这个势呢，就不是那个形势的势了，这是屋子房室办公室，就那个势。势如玄庆，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出自国语，说的这个齐孝公啊，有一回带着队伍征讨鲁国。齐孝公兵精粮足，来势凶猛，这队伍一打到鲁国，鲁国的国君一看坏了，抵挡不住。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啊，怎么样子能让齐国退兵呢？鲁国国君就跟大臣们商量，说你们谁有退兵之计？这几个大臣们一听，瞅着国君都不言语，为什么？谁也没辙。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起来当时一位名士，就叫展禽。这个鲁国的国君问展禽，说现在齐国的国君带着队伍眼看兵临我们国都的城下，我们得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想办法派一个人到那儿去说说，通过游说让他不要发兵，两国讲和？这展禽一听，展禽就说了，展禽说这两个国家有大小之分，说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劝说他，因为你国家大。说你是一个小国，人家是一个大国，你是一个弱国，人家是一个强国，你作为这个弱者，你想劝说那个强国，说你不应该再发兵到这来打呀，我们讲和吧，这是可笑的事情。那么鲁国的国君派去这个人一听这么一说，说这不就完了吗？要按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了。展禽说，现在我有个办法试试看吧，啊，所以展禽就派他一个学生叫乙喜，告诉乙喜，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齐国的军队呀，眼瞅着就奔鲁国的国都杀过来了，正往前走着，队伍来了很多人，有人向齐侯一禀报，齐侯以为是迎战的军队呢，一问说是迎战的军队吗？说不是，说拉着很多东西，还牵着牛，还有羊，还带着酒。为首者是乙喜，齐侯就召见乙喜了。乙喜见了齐侯，在马前就说了，说是我们的国君呐，他不太懂得道理，得罪了贵国，使得贵国兴师动众，发动人马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想了，您这么多队伍远路而来，一路奔驰辛苦， 肯定啊，吃的喝的未必准备的那么充足，所以呢，我带来了酒，还带来了牛羊，还带来了很多东西犒赏您的三军来了。这齐侯一听，他马上就乐了。齐侯说：“怎么着？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国君是不是知道害怕了？”齐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国家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吗？啊，你们穷得势如玄庆，也无青草，你们还有什么可仗势的？这句成语就在这儿，势如玄庆，玄庆庆，据说就倒粮食那个东西，一个石头的，那边当劲空塔的，说你这个屋子里边穷得就像把那个东西吊起来一样，里边什么都没有，撒不出来。就这意思，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当然后来鲁国因此呢而没被灭掉，说势如玄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后世就指势如玄庆，就说这家里边非常穷，家徒四壁，就这么个意思，家境贫寒也这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就说在古时候有一个滕国，这滕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滕国的这国君听说孟子在政治上有些主张，是为大家伙所称道的，所以有一回这滕国的国君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就避战去找孟子去了。因为他听说呀，孟子有一个主张，说主张搞井田制，说这个井田制在我们这个滕国这样的小国家里边会不会适用呢，让这毕战去见孟子。毕战就来了，毕战到这一见了孟子，跟孟子一说他国君的意思，说听说您有个主张搞井田制，我们的国君派我到这里来拜访您，想当面向您请教什么叫井田制，而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能适合搞这种东西吗？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太小，能适用吗？孟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施行仁政首先就要把划分田界这个事儿解决了，把田界要是划分好了，老百姓呢就都有地种了，老百姓有地种了就可以丰衣足食了，百姓们丰衣足食了，那么官员的这些俸禄呢也就得以解决了。毕战说，我们这滕国太小了，也没那么多的官儿，您说这划分田界的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孟子一听说，别看你们国家小，我问你，你们国家不是有国君吗？不是有官员吗？啊，对呀，那当然，要没有国君没有官员呢，还叫什么国家呢？哎，孟子说，有国君有官员你这叫国家，那么你没有官员没有国君就没法管理百姓。话又说回来，你们国家不是也有百姓吗？啊，那当然有百姓啊，哪能没有百姓？是啊，有百姓才能养着这些官员。从这点上来说，国不分大小，这个井田制度都可以适用。说那您这个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井田嘛，就像那个井字一样啊，把这个土地呀画成像井字形这个样子，那么这一个井字就是一块田，这一块田900亩，900亩地当中间这个井口里头这块地是100亩，这是你们国家的公田，那么周围那8块地是8亩，老百姓大家共同都为公家种这一块田，大家心气就比较团结了，所以说就是搬家甚至于死了埋葬都不会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这就叫守望相助，有病相扶了。就是互相之间呢，在这都守着这个土地，互相观望着，有什么事情大家

帮助，很团结，甚至谁有病了，大家都可以搀扶着给送到大夫那去看病，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毕战一听，哎呀，说无怪大家都称您是圣明之人，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得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国君就去禀报。就这么着，这个毕战就回到唐国向国君禀报了。那么孟子在和毕战讲述井田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守望相助就是表示邻近的村落大家伙互相观望，互相帮助，这么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近代说很多村子，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就这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鼠犬吠日。鼠犬吠日啊，要从字面上看呢，鼠，四川是鼠啊，犬就是狗啊，吠就是叫啊，日就是太阳。说鼠犬吠日，怎么这四川的狗冲着太阳叫啊？哎，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呢，出自柳宗元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书信里。柳宗元在这个书信里边跟他朋友说呀，说最早的时候屈原大诗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当着一群狗都出来对着天狂吠的时候，那肯定是这狗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它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就在那咬，就在那叫。后来这个柳宗元在书信里边又说，他说我又听人说呢，鼠犬吠日。鼠犬吠日，他举这个典故，说古代有蜀国，还有一个雍国。这雍国跟蜀国位置呢，都在我们现在的四川、重庆啊、成都那一带。你像重庆那一带，山多，有大江，啊，雾气特重。说这个蜀国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由于天气老是那么阴着，老是下着大雾。说这个地方的狗没见过太阳，或者叫很少见太阳，所以每当偶尔有一天雾散云开，天上露出太阳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老百姓这狗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一起冲着太阳在那汪汪汪汪汪在那叫。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平常看不着，这些狗他心里也合计，这是什么东西啊，在上面挂着这么亮，所以这狗汪汪汪汪老这么叫，一直叫到这个雾把这天再给封上了，这狗才不叫了。柳宗元说呀，说我听到这个典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初啊我不相信，我就想那个地方下雾能下那么大吗？啊，那狗会出来吠日能这样吗？后来我到南方去，在南方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南方是很少见到雪的，山野房屋道路全都是一片银白，可了不得了，这村子里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狗就都出来了，这些狗一起在那狂吠。为什么？这狗不知道怎么地，一看怎么都白了，说这狗一直叫到太阳出来把这雪都给照化了，这些狗它才不叫了。柳宗元说，由此看来这鼠犬吠日是有这个事情的，这鼠犬吠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鼠犬吠日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所以没见到感到奇怪，就犹如鼠犬吠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

0: 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

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

0: 1393358 9653，1730335 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三

宋史王圭传。宋朝神宗年代，有一个宰相叫王圭，这个宰相很有才华。最初呢，这个王圭曾经当过扬州通判，后来呢还当过集贤殿的大学士。这个王圭文笔非常好，写的一手好文章。据说呀，当时朝纲之中凡有大型的庆典活动，那时候皇帝事儿多呀，什么祭天呐、什么祭神呐，都得有那种祭文庆典之文，这种东西都由王圭来写。王圭写的这个字非常好，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所以皇上非常赏识他，皇上就觉得王圭有才。最后这王圭做了宰相了，一品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这个王圭按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在朝纲当中治理国事得显示出他的才华呀，是吧？可是这王圭啊，当了16年宰相，地位显赫，政绩平平，你说这官怎么当的呢？啊，有的人对这个王圭有个评价，评价他什么呀？评价他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王圭这个人呐，他当了宰相，每当一上朝的时候，下边各个单位都要把奏折呀、奏本呐、都拿上来了给他呀，请他裁定啊。他呢，把这东西拿着到宫里边见皇上。见皇上干什么呀？这叫请圣旨，跟皇上说，说您看看这些个事情该怎么办。这个皇上呢，对这个东西要有批示啊，批示完了之后他拿着又出来了，这叫领圣旨。领完了圣旨到底下见着这么大臣了，说把这个皇上的意图告诉他们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颁发圣旨，又叫得圣旨。所以请圣旨、领圣旨、往下颁发圣旨，三个旨就三指相公。相公是对这个宰相的一种尊称，他每天都是三次请、领、颁发，说这叫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三指相公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指有的人身居高官无所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作为。别看官当得挺大，不干事儿。现在要是说我们哪一个干部说在一定职位上不干活，就是这是三指相公式的人物，就这个意思。这是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咱说这第二条成语，叫率兽食人。这条成语里边还包括着始作俑者，这一共是两条成语。这个率兽食人呢，出自孟子梁惠王。大家知道啊，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有名的儒学大家。孟子呢跟孔子一样主张仁爱。有一回这个孟子就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他跟梁惠王在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孟子跟梁惠王有这么一番对话。孟子就问这个梁惠王说，是大王，我问您，人与人之间两人比如说打斗起来了，说一个人拿着木棒子把对国人给打死了，和拿刀把这人给捅死，这两者一样不一样？梁惠王一听，这两者一样啊，反正都是置人于死地了，那怎么会不一样呢？孟子说，对呀，现在我跟您说呀，说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孟子把这句话做了一番解释，就说中国古代

0: 有人提倡这么一种埋葬风俗，
1: 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比如说死了，他对谁印象挺好，想他陪葬。
0: 这个陪葬最古老的时候，据说把活人就埋了，后来说不埋活人的话呢，就埋一个假的，用这木头做一个人俑，跟真人一般大，还有的用那个陶瓷烧这么一个俑，跟着死者一起埋葬了。这个做法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觉得不能这么做，这个做法让人感觉心里边非常不舒服。孔子更生气的就是谁出的这主意啊，还弄一俑陪葬。孔子就说，最早出这个主意的人，他是不是后代没有子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这主意出的太缺德了。所以孔子说过这个话，所以孟子在这里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就说什么事情都最初谁是个创始者，做始作俑者，这条成语就是说最早提倡做坏事的人，就这个意思。孟子接着就说，说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说大王，但作为您的国家，现在据我观察，您的国家在马厩里边有喂养的非常肥壮的马匹，在您的后边宫殿的厨房里边储存着很多的海鲜、鱼肉、粮食，可是到您的国家外边一看，老百姓面有饥色呀。我在您街上一走，一看这些老百姓们面黄肌瘦，有的甚至饿得拿风一刮都直摇晃，要到野外一看呢，也有饿殍，就是饿得死在那儿了，就在野外躺着死尸。说作为您一个国家，您的宫厅里边，您的马厩里边是这种样子，那么野外老百姓是那个样子，您的国家大街上看到的百姓是这个样子，您觉得这样的话，您的政治算好吗？
1: 所以孟子就用这么几句话，就跟这梁惠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梁惠王听孟子说完这个话，是大有感悟啊。所以这就是率兽食人。怎么说率兽食人呢？孟子跟梁惠王就说，您这样做就等于您作为国家的国君领着一帮野兽去吃老百姓，比喻的就是这样严重。率兽食人就说残酷的政治虐待众人，就是说残酷的政治虐待百姓。
2: 说过去我们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领导人封建的统治者欺压百姓，有的人把它就比喻作这个朝代是率兽食人的时期，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率兽食人这条成语以及始作俑者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3: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4: 快扶起来。
3: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啊，叫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出自《史记·楚世家》。这个肉袒牵羊什么意思呢？要从字面上解释呢，肉袒就是光着膀子，牵羊呢就是牵着一只羊。说光着膀子牵着羊，这叫什么成语啊？哎，您还别说，这成语它有出处。史记里边说，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啊，当了国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沉湎酒色，不离后宫。文武大臣们一看，这位楚庄王当了国君之后三年，政令不发，文件也不下，整天就在这后宫里头玩。这文武大臣一看都着了急了，说我们这国君要整天这样，这楚国不完了吗？说这得向他进谏呐，对他谏言。谁去呢？其中有一个忠臣，这人叫伍举。这伍举说我去。大家说了，你可要小心着，因为这个楚庄王在后宫里边还下过一道口谕，就说有敢谏言者杀勿赦。就说我在后宫整天玩，你们谁也别管，谁要是胆敢到这儿来劝阻我，砍脑袋，不饶恕。但是这个伍举他是一个忠臣，这伍举说我喝出去了，于是到后宫里边去求见楚庄王。这楚庄王就让他进来了。楚庄王一看这伍举，就问他说，你干什么来了？这伍举说，大王，我来见您有事。有事说。这伍举呀，他没有直接进言，没说您不能成天在后宫里头玩，这国家政治都不管了，他没这么说。他打了个比喻，就跟这楚庄王说，说大王，我想问您一件事情。有这么一种鸟，它落在山丘

之上，它也不飞，它也不鸣，在这一待就是3年。您说这个鸟它叫什么鸟呢？他一说这话，楚庄王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说我呢啊，3年不飞不鸣，就说什么事都不干。这楚庄王就跟武举说了，我告诉你，这只鸟别看它3年不飞不鸣，一飞就冲天，一鸣就惊人。那意思是说，这鸟别看不飞，一飞就上天上去了，别看它不鸣，一鸣大家伙就都得震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这武举一听心里就会意了，心想哎呦，看来楚庄王明白我这意思了。说大王，臣告退。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文武大臣都问说，怎么样，你见了庄王他怎么说？大王明白了，他就把他说这话跟大伙一学，大伙心想那就等着吧，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就等着他这惊人了。文武大臣又等，等着快一年了还没动静，这庄王啊还在后宫里不跟大伙玩。这个时候另一位大臣叫苏从，苏从说，这回我去，你上回用比喻他也没懂，我这回干脆就直说。于是苏从就进来求见楚庄王。楚庄王一看苏从来了，就问这苏从说，你不知道我有口谕吗？啊，如果说向我谏言，杀勿赦。苏从说，大王，跟您说，我就是到这儿送死来的，我准备让您把我杀了。如果您把我杀了，能听了我的话，我也心甘情愿了。你要说什么话？苏从就瞅着这位楚庄王，跟他说话的时候，这边抱着一个越国的姑娘，那边抱着一个吴国的美女，心想这哪像一国的大王啊啊！苏从说，陛下，您现在当了这个庄王以后，3-4年不理国政啊，满朝文武大臣全国的老百姓期盼着你能做点什么事业，但是您现在一无所为，我们的文武大臣为您着急呀。您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如果您就是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您这样做可以，可是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样一做，这楚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臣冒死进谏。话说完了，您砍脑袋吧。这苏从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楚庄王没杀他。楚庄王说，你退下吧。苏从退下了。苏从这一退下，谁也揣测不透这楚庄王心里怎么想的。结果楚庄王没用多久登朝理政，他这一来呀，不像以前那样了，不光说这样，把以前跟在他的周围溜须的拍马的这些个大臣们贬的贬，免的免，杀的杀，最后就重用了苏从和武举这两个进谏之臣。有人说呀，说楚庄王头前这3-4年是故意的，这样试探试探这个朝中的大臣对他是不是真正的忠。反正到现在这个事儿啊，谁也揣测不透。后来楚庄王带领着队伍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襄公，郑国的国都呢就是在荥阳。楚国的队伍一直打到了他的国都了，郑国的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答应说发兵，但是这个兵一直不来，郑襄公就着急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就被攻破了。被攻破的时候，郑襄公呢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都在这哭，这楚庄王呢还挺仁慈，说没进去。后来他把城修起来了，还跟这个楚国交战，最后城破了。
楚庄王进来了。

郑襄公呢一听说楚庄王进了城了，知道完了，晋国的援军也没来，于是这个郑襄公就是光着膀子牵着羊，还带着很多东西向楚庄王来请罪。这就是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就说他光着膀子牵着羊，一个亡国之君向楚庄王来认罪来了，跟楚庄王说，说我错了，任凭您杀我。楚庄王没有杀他，还跟这个郑国建立了合约，郑国呢就成了楚国的下属国。按说楚庄王手下有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没杀，所以后来楚庄王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这条成语肉袒牵羊，从历史上出处来说，就是战败国家的国君在这里请罪的意思。后来呢也有人把它就用作认罪，说我错了，到时候肉袒牵羊登门赔罪，也有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相约有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

0: 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1: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时光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凯。青花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并演唱，2007年收录于专辑《蓝色土耳其》中。以青花与爱情承诺，融合古典韵味与摇滚元素，周传雄沧桑声线演绎出坚守与惆怅，是经典周氏情歌的代表。

棠梨间雪2013年发行的古风歌曲，由商濂作词，灰原琼作曲，银铃演唱，出自专辑《浮草为吟》中。轻快的旋律配上蜜糖似的琴音，将整首歌的意境与韵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表达了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的情感。

诗人成作词，张简君为作曲，王心凌2018年原创演唱，收录于专辑《爱心灵》中。褪去甜美风格，以细腻唱腔道尽爱情里的沉沦与觉醒，获得多项音乐奖项，是其转型作的代表。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毛不易的《我会等》堪称治愈系金曲，歌手以标志性的温润嗓音为基底，用细腻共情的演绎，将等待的韧性与温柔娓娓道来，没有华丽技巧，却自带穿透人心的力量。创作上，歌词以等风来、等花开为隐喻，将平凡坚守写得诗意动人，每一句都戳中内心柔软处。编曲更是点睛之笔，简约的钢琴旋律搭配轻柔弦乐，节奏舒缓不拖沓，既保留了歌曲的纯粹感，又通过渐进式的配乐增强情感层次，让等待的情绪从克制到释放自然过渡。整首歌用最朴实的表达传递深刻情感，毛不易的演唱、走心的创作与精良的编曲完美融合，成为治愈疲惫心灵的绝佳良药，循环播放也不腻。

赵雷包办词曲的《成都》收录于2016年专辑《无法长大》中，是民谣乐坛的现象级佳作。其编曲以轻柔吉他为底，辅以简约配器，用五声音阶勾勒出城市的温润肌理。歌词以白描手法定格玉林路、小酒馆等意象，将对第二故乡的留恋藏于市井细节中。赵雷纯粹的嗓音赋予歌曲穿透人心的力量，既引发成都人的共鸣，也让异乡人心生情愫，更成为一张鲜活的城市文化名片。

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横展翅，乱纷纷。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只有翰林庶吉士才能入阁的时代，如果被剥夺京官的身份，分配到穷乡僻壤干扶贫，只会有一个结果，前途尽毁。张聪没有杀掉徐阶，他要亲手毁掉这位年轻翰林的所有前途，让他生不如死，在痛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不但没有毁掉任何人，反而成就了这位年轻气盛的翰林。而对于这个恶毒的命令，徐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在张聪面前，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谢恩之后，便打好包裹，离京而去。徐阶第一次为他的鲁莽交出了巨额的学费。从翰林到地方杂官，他对自己的前程已经彻底绝望，但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惊心动魄的人生中一次小小的插曲。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在那个荒凉之地，他将磨砺自己的心智和信念，最终领悟一种独特的智慧与技能。而那时，张聪已然不配成为他的对手。未来的30年中，他将面对一个更为可怕、狡诈的敌人，经历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赶走了徐阶，张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他越发相信失败是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只要再加一把劲儿，就一定能够解决夏言。于是张聪的同党越来越多，对夏言的攻击也越来越猛。但让人纳闷的是，夏言对此竟毫无对策，他似乎失去了反抗能力，整日孤身一人，从不结党搞对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在张聪看来，夏言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手足无措，只能虚张声势了。可是在夏言看来，情况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已有了必胜的把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张聪正在自掘坟墓。张先生的整人计划可谓是准备充足，思虑周密，他拉拢了很多大臣，拥有无数爪牙，才雄势大，斗争中的每一步他几乎都想到了。但是他千算万算，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夏言为什么不结党。如果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没准他还能多撑2年，可惜他没能做到。在激烈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虽然夏言孤身一人，但是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无论多少攻击诋毁，他从未低头放弃。这人呐，实在是太有种了，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他敢干，为什么我不敢呢？于是
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

愤怒终于开始蠢蠢欲动。什么借投机而起，打压、排挤、陷害，一切的控诉终于喷涌而出，一定要彻底打倒张聪这个无耻小人。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夏言的身边，他们认定这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战胜那个为人所不

0: 是一条巨蟒。夏言压根儿就不跟他废话，一听到被人点了名，当即拍案而起，大喝一声：姓汪的，你说谁呢？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

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三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

岛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里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里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昭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昭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昭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昭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

0: 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

将他家的米面墙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婕妤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 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 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呐。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 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 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 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地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 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 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旧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 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昭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昭持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
秘密的丫

0: 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的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润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润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润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润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魏文侯指挥着军队

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的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方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的跟我哼哼的答应一声就过去了。紧走几步过去，一下子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田子方说，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嗯，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哎，他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边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两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这句话就这么留下来了，贫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后主啊，就南陈呐、啊，这个陈后主叫陈叔宝，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隋朝发五路人马，兵打南陈。这个陈后主呢，这陈叔宝就是整天荒淫酒色，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

0: 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了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了。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这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隋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上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后主的这个人就听陈后主说了，陈后主这阵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说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你说这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筒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筒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筒这样厂里有问题啊，烟筒直的这火有时候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有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封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起来你这边旁边就房子 这都着了，很危险。

这你的烟筒啊，得把它改成了弯的，让它起来往上，别让它直接那么出去。结果这家人家没当回事，没听。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起了火了，就像那个人说的那样。刮风天，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们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就摆了两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那个烧的焦头烂额，那个受伤最重的，让都上座，就是没请那个让他们挪柴火垛改烟筒的那位。后人看到这件事情，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其中有两句话，说曲突袭心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筒改成弯弯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得焦头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呢独揽大权，当时有一个朝臣叫徐福，徐福就向汉宣帝进言，跟汉宣帝讲说，您要注意，朝中的兵权都在霍光手里，您可小心点，将来可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他提醒汉宣帝了，汉宣帝置若罔闻。后来徐福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曲突袭心是一个道理，曲突袭心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实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曲突袭心，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中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

0: 遍。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合寡，就是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合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巧，你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他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卖贱买牛。卖贱买牛啊，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公随传》。公随是汉朝一个人，这个人呢曾经在昌邑王刘贺手下当官，这个刘贺姓刘啊，是皇亲，是一个王。公随就在这个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一个郎中令。公随这个人呢性格直爽，而且为人端正。这刘贺呢恰恰跟他相反，刘贺这个人吃喝玩乐，整个是一个欢乐王，一天到晚沉湎酒色，什么事都不问。这公随就不止一次的跟这个刘贺进言，跟他说，说您作为一个王爷，作为一个皇亲，万万不可这么做，您这样做的话会误大事的。后来这刘贺呀都怕公随了，一见着公随就躲着走。就这样公随也老在他跟前嘚不嘚嘚不嘚老说。但是刘贺这个人呢运气真不错，当时汉昭帝在位，汉昭帝死了，汉昭帝没儿子，那么就在皇亲里边选人，谁继承皇位，哎，把这刘贺给选上了，昌邑王刘贺。

0: 成皇上了。
1: 这一成了皇上，他手底下有一帮人呢，整天跟着他溜须拍马的，跟着他吃喝玩乐的，有这么一帮吃喝玩乐的朝臣。于是都当了官了。这一当了官，这刘贺当了皇上以后，按说你就应该自己正经一点了吧，得想到治理国事，想到全国百姓了。他不在昌邑怎么当王，他自个儿还怎么当皇上，还是吃喝玩乐。他比在昌邑呀更厉害了。这拱随是进言劝阻，说您可不能这样啊，您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这样的话那对国家对百姓那是有害的。怎么说这刘贺也不听。结果原来的文武大臣，尤其是掌握兵权的这些个武将们看不过去了，这刘贺就当了27天的皇上，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当皇上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位了。结果把他给废了，说你下去吧，别当皇上了。他这一下去，汉宣帝继位，刘贺下去了，皇上不当了。但是大家伙总结经验呢，这弄那么一位上来干了27天，把这个国家干得乱七八糟，这什么原因呢？说就因为他手下那帮人不行，他周围有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坏在这些人身上，怎么办？杀！把刘贺手下从那个昌邑那个地方带来的200来人，全给杀了。这拱随也是他带来的，没杀。为什么？有人说了，说这个拱随老劝刘贺，我们都是有眼共识的，看见了，不能杀他，这是好人，把拱随留下了。汉宣帝当那年呢，这拱随都70多了，再加上他长得其貌不扬，个儿不高，又干又瘦，就这么个瘦小的干部老头，汉宣帝心想，让他当渤海郡守，到那儿去灭匪去，他被把命搭上啊。汉宣帝就问这拱随了，说你能去当这渤海郡守吗？拱随自个儿说，说我能去。汉宣帝说，你说说你到那儿去怎么办。拱随就说了，说陛下，我想渤海那个地方盗匪太多，是因为连年灾荒，百姓没吃的，为穷所累，所以他们才揭竿而起。我想我去怎么做，我现在不能跟您说，我得到这根据情况我再决定怎么做。您呢和众位大臣，包括宰相还有御史，最好不要给我定什么框子。拱随这一番话，汉宣帝觉得还有道理，派他去了。结果这个拱随到了那里之后，先是以身作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让穷苦的老百姓先得有吃的。有了吃的之后，这拱随呢又贴出一个布告来，他制定了一个地方政策，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去买锄头买镐头，试农业，多耕种。你只要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的，那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农民。如果说你要是挎着刀拿着剑，你就可以被当作盗贼来怀疑，怀疑你就审问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他把这个布告一贴出去，原来曾经当过强盗的把那刀剑都藏起来了，都买锄头买镐头回家种地去了。所以说后来他的衙役们一看见挎剑的挎刀的，就劝他们把剑卖了吧，买牛吧，看见挎刀的把刀卖了，买牛犊。所以卖剑买牛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卖剑买牛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改行务农，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南药北应。南药北应出自晋书崔洪传。

崔洪这个人是柏陵人，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御史，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徇私情。崔洪这个人对朝廷中的官员谁有什么问题就在皇帝面前弹劾。最有名的一次，他居然把皇帝跟前的散骑常侍，又叫散骑常侍，这个人姓翟，叫翟英，一本把他参的贬家为民了。因为这个翟英贪赃受贿，让崔洪知道了，散骑常侍啊，就是皇帝跟前禁卫军的首领啊，按说皇帝是非常信任的，结果他一本给参进来了。由于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大臣对崔洪都非常害怕，而却传出一个歌谣来。什么歌谣呢？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堆带刺儿的吉利，它长在柏陵。柏陵因为崔洪就是老家是柏陵的啊，在南为药，在北为鹰，就在南方是鹞子，鹞子也是一种猛禽啊，鹰呢也是一种猛禽，就说这个崔洪非常厉害，所以这条成语南鹞北鹰就这么留下来了。南鹞北鹰就是说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好，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5: 镇东侠侯廷，老成赤重。那个人阅历多丰富，的确应了那句话，能耐越大胆儿越小。您不相信，有些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要说他没能耐还有点能耐，说他有能耐还不怎么地，这样的人脸皮才厚呢，那胆儿才大呢，什么篓子都敢捅，什么大话都敢往外扔。到了镇东侠这种份上，他不得不思前想后。镇东侠明白，他跟北侠秋田秋佩宇认识，但谈不到有交情，双方面都慕名啊。比划过没？没有。但镇东侠深知，北侠秋田秋佩宇受高人的传授，练就了一身绝艺，就这口大宝剑名叫陆陆剑，又叫背手剑。据说这把宝剑当年出自秦始皇之手，秦始皇佩戴这宝剑佩戴多年了，这把大宝剑雪铁如泥，

0: 那北峡秋田号称独占九州笑鳌头，谁惹得起？一旦把他请来，在擂台上一露面，我们俩要一交手，谁知道谁胜谁负？扒一个跟头栽在擂台上，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往后武林界我就没脸见人了，我的买卖全得关张，我就得死到山东朝普林，老了老了，奔七十走了，栽个跟头犯得上啊。再说那铁臂罗汉法禅，那是云南八卦山赫赫有名的四庄主，那就是铁罗汉，软硬功夫俱备呀。真要在擂台上一露面，就我们在座这帮人，谁能敌得住法禅？心里实在没底儿，所以镇东侠就知道现在也是优柔寡断，不想比划。看法不一样啊，二侠不然，二侠好斗，就觉着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大家就问问黄灿，飞龙镖局的把北侠请来没有？师父师叔，听说北侠好像还没来。哦，北侠未到，前两天听说还没来呢，但是听说云南八卦山的铁臂罗汉法禅已经到了，您没看他那么折腾吗？因为有了主心骨了。镇东侠这心里啊就一翻个，要北侠没来，咱们先来了，显见着亏点理儿。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说王三虎赶奔朝府林请镇东侠，人家那面盘龙盘红顶写了两封信，叫蝎子虎白亮拿这两封信去请北侠和铁臂罗汉法禅。这个白亮在飞龙镖局是个耿耿，舌尖嘴巧，那才能白活呢。小伙子也精明强干，他是盘龙盘红顶的徒弟，骑了快马赶奔塞北邱家寨来见北侠邱田。咱们书说简短呢，他见着北侠了。秋田这个人呢性情孤僻，不乐意跟大伙打练练，哪儿肃静在哪儿阴。另外呢，秋田也想保持晚节，那名声在外，谁不知道北昆仑呢没打过败仗。老头一看功德圆满，在家一关门闭门谢客，最好就这么样了此一生。你看身份越高的人呢越怕摊事儿。正在这时候，蝎子虎白亮来了。白亮更会演戏，见着北侠秋田之后双膝跪倒放声痛哭，那鼻涕都当啷多长，把北侠吓了一跳。秋田就问白亮啊，这发生什么事儿？
1: 哎呀，师爷可了不得了，咱都叫人欺负死了。
0: 别着急，把眼泪擦擦，慢慢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您说吧，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0: 本来杭州田柱街就两家镖局，除了咱们之外还有金龙镖局。您知道金龙镖局的总镖师叫黄灿，黄金铎，黄灿的师傅就是镇东侠侯廷，他二叔就是侯杰侯敬山。那平日做买卖他们就想垄断的，花钱拉客人，明明应当咱们到手的买卖让他们撬行给撬过去了，明明我们接的买卖他们给拉过去了，这种事儿是

屡屡发生。我老师潘龙本来不服气，但又一想，能忍就忍了吧，你老人家老教导能忍自安，按着您的教导不乐意惹事儿，这些年来我们就暗气暗憋，所以保镖这行让他们占了上风。那前些日子关准立案在西湖打鱼，东边归金龙镖局，西边归咱飞龙镖局，寻思打点鱼卖俩钱呢，让伙计们改善改善生活，大伙腰包都富裕富裕。你说这金龙镖局有这么欺负人的吗？越界上咱这边打鱼来，咱们这一拦着，他们张嘴就骂着，举手就打。那黄灿还说什么呢？我老师是镇东侠，我二叔是侯二侠，谁不知道？哎呦，那是大言不惭呐，什么话都往外说呀。咱们呢，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后来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公然动武，一下下家伙打死咱们镖局的九个人呢，九条人命啊。后来我师父实在没办法，告到官府，官府的知府大老爷当堂决定，让在杭州北高峰下摆一座擂台一决雌雄，谁胜了，那么谁就是有理的官司，谁败了谁要包赔一切的损失，还得赔礼认罪。我们两方面都签字画押了，好嘛，人家金龙镖局的又搭台子又敲锣又敲鼓，遍请天下的高人，说是通过这件事嘛，就彻底砸垮咱们飞龙镖局，把您老人家也扯到里边去了，说北侠不来还则罢了，北侠来了让他老儿离不开杭州。哎呀呀呀，这话我不能往下说喽，师爷，我师父叫人家欺负苦了，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叫我来请您。不信，这是我师父的亲笔书信。北侠秋田静静地听着，有时候睁开眼睛打量打量蝎子虎白亮，这封信拿过来没看。白亮，你说的是实话吗？因为师爷，我说话没有半字虚假。呸！白亮啊，你个搬弄是非的东西，你说这话根本我就不信。要说旁人我不知道，要说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我很了解，此人为人相当厚道，就没欺负过旁人，怎么一反常态欺负咱们镖局呢？他疯了，他傻了？怎么无缘无故就打死咱们九个人呢？他们那死人没？也死了。死多少？可能12个。招啊招啊，咱死9个，人家死12个，究竟谁是谁非？我不用问，肯定你老师潘红顶捅了娄子了。我也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连你带你老师都不是个东西。回去告诉你师父，擂台不参加，死了9个人该自行解决，不准给我惹。

0: 是生非，今天住到这儿，明天滚。
1: 师爷，您看您不信，您到那看看。
0: 别说了，老侠客一甩袖子回来内宅了，告诉手下人打点他吃喝，明儿叫他滚。这下百亮碰壁了，知道这老头不好糊弄，其实他说话水分太大了，80%都是假的，有20%是真的。可秋田呢，回到后屋，老侠客又把白亮的话反反复复考虑了一点，从心底来说也不太痛快，心说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单巴掌拍不响啊，就是潘红顶不对，那么黄灿也得负一定的责任，就是白亮胡说八道里他也有点真的，莫非镇东侠真以世家人不成吗？好听啊，你要纵图行凶，你要真这么干，你可不是个老江湖啊，我是北昆仑，你是东昆仑，你是侠客，我也是侠客，咱俩见过几面，虽然没有深交，彼此都了解，莫非你想压我邱佩宇不成？又一想，别信，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绝不能出头，就这么定。您看看，北侠和东侠想到一块儿去了。那么说第二天，白亮吃完了饭之后，还想见见师爷，再把这话说一遍，最好能劝的师爷活了心能跟着去。北侠没见面，不见他。白亮没有办法了，就这样灰溜溜离开塞北邱家寨，牵着马到十字路口，他傻眼了，心说他妈这怎么办呢？我在我老师面前说了大话了，一定把我师爷搬出来，结果碰了壁了。我师爷要真不露面，回去拍巴掌啊！这累怎么个打法？这对了，抓紧时间，快去云南八卦山请我二师爷，请铁门罗汉法禅。就这样，他马不停蹄，兼程前进，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想进来没门儿，说明身份之后，有人领着他左转右转，把他转得个蒙登转向。咱们前文说过了，九宫八卦连环谱，你想进你进不来，你真进来你出不去。也慢说他这身份，程立明的剑侠也是如此，得人家的人领着他。等了到了中央无极土八义厅，进大厅一看，八位庄主俱在，老哥八个高谈阔论，都在场。正中央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上吹手胡林胡兴霸，火眼酸泥贺建章，铁布罗汉法禅，田方田子布等等众人，一个不少。这蝎子虎白亮啊，还是演戏，进来就哭啊。他这一哭，八位庄主都懵了。李坤见过他，但是叫不准他的名字了，光瞅着眼熟。但法禅认识他呀，亲徒孙呢。铁背罗汉法禅心里一翻个，白亮啊，你怎么来了？发生什么事儿？
1: 师爷呀，我就找您来了，都把人欺负死了，是怎么回事？
0: 他说的是绘声绘色，把跟北侠说那套词儿啊，又搬到这儿来了。你看北侠那个人多老练呢，法禅则不然呢。

听完了之后，双眉倒竖，是怪眼圆翻呐、啊！阿弥陀佛，气杀贫僧！喂，他这一叫唤，把一瓶嗡嗡都带回音的。再看法禅脚底下，就碎了两块方砖，因为他动了肝气了。白亮一听，行了，就冲这一叫唤，有门。法禅叫他站起来，你再把详细的经过好好讲讲。哎，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法禅吩咐，来啊，给我准备，我要赶奔杭州，非找回这个面子，出这口气不可。李坤老成持重，混元侠坐在那儿听着，一直听白亮说了两遍，老头手捻虚髯，巴嗒巴嗒滋味。四弟起来，大哥，你有什么吩咐？我看这个事儿你不必着急，就凭你这么高的身份轻易赶奔杭州不妥吧？是否再仔细斟酌斟酌？哎呀大哥呀，还有什么斟酌的？那侯廷侯振远自报叫东昆仑，老觉得他了不起啊，独霸山东，武林界有那么一号，简直就目中无人。特别是那侯老二，那个侯秃子有什么能耐，独霸一方，自以为了不起，侯氏弟兄打算垄断武林，他欺负旁人贫僧不管了，那欺负到我的门口了，我焉能袖手啊？大哥，无论如何我也得下云南八卦山。另外哥哥你是知道的，我还有件憋气的事儿。我这次到杭州，顺脚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什么事儿？我要找佟林报我徒儿被打之仇。要说这事儿他麻烦了，您还记得佟林打了一个主叫铁背龟雷春吗？那雷春没说吗？佟林，咱俩完不了，我必报这一掌之仇，还给了佟林20两银子。就是那雷春搬动的是非，这个雷春就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得意弟子，好嘛，给抬回云南八卦山来的，养了一年的病，勉强拄着拐能下地了，让佟林这巴掌歇得太狠了。其实佟林还真没使劲，那这小子不禁揍。这雷春回来见着铁背罗汉法禅，能说自己没能耐吗？能说自己没理吗？他找理儿，也编的瞎话，就跟法禅说，师父可了不得了，来了个大老杆，妈，这小子不知道从哪蹦出来的，到我那把式场的，说求帮不是求帮，是踢我的场子，砸我的饭碗。他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俨然就是派主和门长啊。徒儿我能服吗？我这一跟他盘道，他没词儿了，他就动了武了。哎呀，趁我不注意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口掐鲜血呀，把您那徒孙全给打了，饭碗都给我砸了，师父您可得给我报仇啊。那法禅性如烈火，一看徒弟打得这么重，他能罢休吗？把徒弟的衣服扒了一看，哎，后背上明显的有个巴掌印儿，就像卡那手戳似的，在那卡着，鼓起了一寸多高，心说无冤无仇，你干什么下此死守啊？这还了得？

0: 得吗？那阵儿他就想下山搞佟林，后来叫李坤把他拦住了。李坤说，老四，你哪儿都好，就是不沉稳，你脾气太暴躁了，怎么能听一面之词呢？哦，是，可能那庄稼人说了几句大话，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不瞪眼蒙人吗？这冒蒙说糊涂话呢。贤弟啊，吹牛的人大有人在，想什么说什么，这姓佟的也不例外，你何必认真呢？不过呀，这一巴掌打得可够厉害的，可见雷春不是他的对手。就凭你的身份，找一个无名的小辈佟林，合得来吗？你就一巴掌把佟林给拍死，也提高不了你的身价呀。无名的鼠辈，算了吧。话是开心锁，李坤掰开揉碎这么一解释，所以这法禅这火就消了。虽然说消了，但是这事儿总觉着不打佟林不出这口气。今天两件事合在一块儿了，法禅一想，我先到杭州来给潘龙潘红顶出气，把侯家弟兄给砸完了，我再划了这个佟林，把佟林打死，我再回云南八卦山。他还不知道呢，在此中间，韩宝、吴志广、贺豹偷下八卦山，到北京捅了娄子，让佟林把贺豹也给打吐血了。韩宝、吴志广一急之下，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佟林的名字。这个法差一概不知，他就知道打雷春那个事儿。后来他问白亮，白亮，你没到塞北邱家寨找我大师兄吗？没请你大师爷吗？我去了，我大师兄怎么说？事情太不凑巧了，偏赶上我师爷卧病在床，一病不起啊。我师兄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不过我师爷一看我去，强打精神，在床上坐起来了。我已经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我师兄怎么说？他老人家一听也气坏了，用手直捶床帮啊。我大师爷说，哎呀，可惜就是我有病，我要没病马上就跟你起身去杭州，不过那有病我去不了，你上云南八卦山吧，请你二师爷，你二师爷前脚到杭州，我后脚就到，顶多迟去几天。就这样，我是来见您的。嗯，好，来人，去杀一家的病人。这法禅有一对鹰手的家伙呀，62斤半沉的短把追风荷叶莲花铲，有人把宝铲取过，法禅往左右手一分，豪庭啊，豪杰，小儿童林，贫僧此次下山不见着你们还砸罢了，见着你们之后，我让你们一个也不能活。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药膳啊，在咱们中国算是源远流长的，历来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那药膳呢，既不同于一般的中药方剂，也不同于普通的饮食，它可以让这使用者在得到美食享受的同时，身体还得到了一定的滋补。应该说煲汤可能是大家煮药膳最常用的方法了，有些朋友自己呢就会找一些药膳的偏方啊，比如说抓起当归、黄芪、枸杞这些药材，哎，拿来和羊肉、牛肉一起来炖煮。其实呢，药膳并非是中药和食物一个简单的相加，要知道盲目进补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食用药膳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6: 由于药膳所用的原料当中既有药材也有食物，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药膳不必根据不同症候自己来选购制作的，这样到底对不对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辩证。

0: 湿疝。
1: 药膳呢是药物和食品相配合，这个药物和食品本身是分特定的性质的。那么如果是有疾病不同呢，我们应该选用不同性质的这种药物。
0: 虽然药膳具有药性，但是不要依赖药膳来治疗疾病，药膳不具有治病功效。一年四季，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不同，东南西北

0: 当造成伤害。
1: 药膳呢，还是要根据因时因地的不同来进行选择。因为不同的地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气候、湿度和温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还有呢，就是四季气候的变化的不同呢，我们应该相应的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你比如像春天呢，一般多风温，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些清淡的食物，像小麦啊、莲子啊等等这些。
0: 既然药膳具有滋补作用，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食用药膳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人食膳。虽然药膳具有滋补的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所以一定不要盲目进补，生病了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
1: 每个人呢，他的体质不同，也造成了那种体质上的一种差异。那我们在给每个人选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体质来进行一定的选择。你比如说像容易上火的人，那就应该多用一些金银花、梨等等。还有一些呢特殊人群，你比如说像孕妇、老人、儿童，我们就不建议他滥用这种药膳，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
2: 现在就知道了，食用药膳呢应该做到辨证施膳，还有因时因人来施膳。药膳是功能性比较强的食物了，必须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体质，对不同的症候选用不同的药膳。一年当中呢，又有着四季分明的特点，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哈，所以我们选择药膳，食用药膳呢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对应的选择。虽然药膳具有一定的滋补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所以应该说并非是人人适宜的，比如说孕妇，比如说儿童、高血压病人等等，是不建议食用药膳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感冒可能是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了，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即便是小毛病，可能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带来一些大麻烦。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在感冒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避免的一些误区。
2: 抗生素可以抑制和杀灭病菌，但是只要感冒了就要吃抗生素吗？很多朋友呢，只要是一感冒就要吃抗生素，比如说先锋类、头孢类等等。把抗生素当成了治疗感冒的万能药了，殊不知啊，这样不分症状的乱用药，不但不能有效的治疗感冒，还会产生耐药性。
3: 感冒以后啊，要分情况对待。一般来说，早期感冒大概有70%-80%吧，是病毒，还有少部分是细菌。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你吃抗生素，咱们的抗生素主要是杀细菌的，没有好处，而且容易造成菌群失调啊，好多副作用。
2: 所以呢，在病毒感冒的早期，我们不要盲目服用抗生素。如果经过检查是细菌性感染，那就可以服用了。发热时盖上被子捂一捂，多出点汗退烧快，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降温方法。实际上啊，这种做法是存在一定误区的。
3: 如果患者体温已经很高了，如果这时候你再捂汗，只能让他体温更高。会加重患者的不适，甚至加重患者的病情。这时候呢，应该积极采取降温的办法，包括口服的药物和物理降温，比如说用温水参浴或者酒精参浴。捂汗呢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在什么时候用呢？一般仅用于受凉早期的那种感冒，就是体温还没有升起来，体温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通过饮水捂汗，让他体温，让他汗发出来，有一定的作用。
2: 看来传统的捂汗方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假如说患者的体温已经很高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赶紧采取退烧的方法，而不要盲目捂汗，以免加重了病情。经常听到有周围的朋友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因为进食鸡蛋之后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热量，使得机体的热量增高，导致发烧症状的加重。那真的是这样吗？
3: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个发热呢，是本身是人体针对这个疾病侵袭，包括细菌、病毒感染的一个。

0: 正常的反应。咱们吃任何食物啊，食物的这种代谢作用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但它对人类的体温也会很小啊，不会超过半度。就是咱们这种传统的说法啊，不能吃鸡蛋呢，不能吃所谓的发物，这都没有科学根据，没有道理。
1: 感冒发烧的时候，人体的能量消耗比较大，适当的补充鸡蛋等富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对于身体恢复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能吃得太多了。
2: 一定要记得，抗生素可不是随便拿来就能吃的，要根据咱们感冒的病情而定。如果是病毒性感冒，这个时候吃抗生素的话，其实是基本上起不到治疗作用的，反而还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发烧的时候啊，身体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对于身体的恢复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注意不能过量了，以免给消化系统再造成负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呢，大约有2亿的高血压患者，但是在众多的这个高血压病友当中呢，能够有效控制病情的其实才只有3%左右。这当中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由于对于药物的选择以及服药的方法上有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了不能平稳的控制血压，甚至还引发了一些并发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要聊一聊高血压患者在用药的时候格外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2: 高血压患者没有症状就不需要吃药吗？
3: 有些病人觉得自己没症状，怕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者说比较年轻，说我要不得吃一辈子药，所以呢就拒绝服药。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高血压的心脑肾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如果充分的降压，能使心肌梗死减少25%，脑卒中发病减少40%，心力衰竭呢能够减少50%。如果你要是不认真服药，或者说知道高血压了你还不服药，容易得心脑血管病。
2: 因此一旦我们被诊断为高血压，即使没有症状也一定要坚持用药，以避免因为间断服药而引发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了一种药不管用就马上换药，这种频繁换药的做法可以吗？
3: 这种情况呢，频繁换药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我们知道这个高血压的降压呢，不是一下要把这血压完全降到一个正常范围，要平稳降压。另外这个降压药呢，它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起到作用，比如说沙坦类药一般呢4到6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你1-2周你一看没疗效你就把它换了，不是这个药效果不好，是没到时间的。
2: 盲目换药只会扰乱正常的治疗方案，使得血压不能够平稳地被控制。所以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如果在服药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定不要擅自急于换药，应该在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药物的调整。高血压患者只吃药不复诊可以吗？
3: 有些病人吃药呢是一成不变的，从1月1号吃到12月31号。实际上我们高血压的是有波动的，特别是在冬季和夏季，最好要到医院去复诊，在医生指导下调药。比如夏天天气比较热，所有的血管都在舒张状态，这个时候血压有可能下来。如果你要在1月1号给你的药，你在夏天6月份你还吃，有可能血压就低下来了，那个时候也很难受。11月到第二年3月是这个心血管高发季节，由于这个天气冷，昼夜温差大，还有室外和室内温差大，所以我们的血管是处于收缩状态，屋里有暖气，空气也比较干燥，一般呢在缺水状态，血液处于粘稠状态，使血压升高，特别是老年人容易得脑梗塞。我们建议在秋天以后要到医院去定期复查，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可能要给你加一些药。
2: 所以高血压患者朋友，您在用药的同时还要注意定期就医复查，再进行药物调整，这样才能更有利于血压的控制。
1: 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您平时即便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但是也一定要记住需要坚持长期的服药来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自行换药，也不要停药。还

0: 要呢，就是一年四季的血压其实是有一个波动的，那定期去复诊，合理的调整治疗方案，效果会更好一些。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酒驾危险，这点众所周知哈。但是大家知道吗？在服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之后开车的话，可能也是很危险的。许多常用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些副作用有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人的中枢神经，还有眼神经和耳神经，导致出现头晕、嗜睡、视物模糊等等的症状，那就直接危及到驾驶的安全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容忽视的药驾。
2: 服用了感冒药之后开车也会有危险吗？一份关于致命性交通事故中用药情况的调查表明，服用抗组胺类药物之后，事故的发生率达到72%。
3: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复方制剂的抗感冒药，大多呢都含有苯海拉明、氯苯那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普尔敏等抗组胺药成分，来减轻像流鼻涕、鼻塞、打喷嚏等感冒症状。服用以后呢，会使人反应力下降，产生头晕啊、困倦啊、嗜睡啊等症状，会影响到驾驶安全。
2: 所以，开车的朋友们，您在服用了含有抗组胺成分的感冒药之后，为了安全，就一定不要开车了。服用降糖药之后开车会有危险吗？如果降糖药选用不当或偶然因素引起的低血糖，也会影响驾车安全。
3: 各类降糖药都有诱发低血糖的风险，这主要以呢胰岛素制剂还有磺酰脲类口服降糖药较为常见。在中成药消渴丸中呢，含有西药降糖成分格列本脲，虽然剂量不大，但是格列本脲降糖作用比较强，所以如果用药不当的话呢，也会很容易引起心悸、多汗、四肢无力等症状，危害驾驶安全。建议呢，糖尿病患者呢，在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驶。如果必须要驾驶的话呢，应该随身携带一些巧克力啊、糖块等高糖食品，谨防药物性低血糖的发生。
2: 在服用了止痛药之后，开车安全吗？司机朋友都知道，开车是一个脑力活，驾驶者的控制力和反应力是非常重要的。
3: 像我们日常可能会遇到牙痛啊、肌肉痛、头痛，可能就会应用一些布洛芬、生氯芬酸等药物。这些呢都属于解热镇痛药。在缓解了您的疼痛的同时呢，它也会产生头晕、嗜睡、耳鸣、视物模糊等症状，影响到开车时的控制力和反应力，给驾驶呢带来了安全隐患。
2: 所以在服用了止痛镇静药物之后，为了人身安全，您最好就不要开车了。看病的时候，你应该主动表明身份，比如说我是司机，或者是我需要开车上班。请医生尽量的避免使用会对驾驶员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对于普通的常见感冒，最好选用不含抗组胺成分的药物。同时呢，在服用之前需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特别是用量、禁忌症和副作用等。
1: 还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呢。这个药驾呀，也就是咱们说的吃过药之后再去开车，还真是潜藏着这么大的危险呢。所以司机朋友，您在服用了像感冒药、止痛镇静药之后，或者是一些降糖药之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假如说必须要驾车的话呢，建议您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一下这个药物的说明书，了解了所含的成分还有注意事项之后呢，如果这个说明书当中是规定了服药期间禁止驾车，那这个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避免发生危险。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安梦，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身体呢，就好像是一个战场，其实在它的内部每天都发生着我们看不见的战争。当然，绝大多数的时候，可能我们自身是浑然不知的。这是因为人体军队已经战胜了外来敌人，也就是病菌。但是啊，假如已经出现了体温升高、全身酸痛、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些信号的时候，那就表明我们身体内的人体军队出问题了。维护身体安全的人体军队其实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对于免疫力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2: 很多朋友认为提高免疫力就能够远离疾病，是不是免疫力越高对于身体健康就越有帮助呢？免疫力就像血压、血糖，低了不是好事儿，容易引起细菌和病毒的感染。但是免疫力太高也是病，对于人体是有害的。
3: 因为我们机体的免疫反应呢，实际抵抗外来病原体啊，各种外来刺激的一个反应。那这种反应呢，实际适度是最恰当的。但如果要强了以后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免疫攻击或者免疫反应，这个时候呢，导致的疾病就非常严重了。也就是说，感染过去了，但是呢，这种过强的免疫反应还在持续进展，还在导致机体的伤害。所以我们说，一个感染发生以后呢，免疫力如果过强的免疫反应，常常是疾病加重的一个因素。
2: 很多朋友认为老人和亚健康人群需要服药或者是服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大家一定不要滥服药物或者是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因为滥用药物对于人体的免疫力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3: 保健品它这个免疫调节作用客观说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如果它是一个免疫增强剂的话，对哪些环节起作用，那么可能使我们免疫系统呢出现异常的一些免疫反应，包括自身免疫疾病、过敏性疾病啊，都可能会触发。保健品是不应该随意使用的。
2: 很多家长认为婴幼儿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所以平时生活需要特别保护，比如说过分的讲究卫生，给宝宝吃的东西特别的精细。那么是不是这样做对于宝宝的免疫系统就好了呢？孩子在家长的过度保护下，机体的免疫系统会变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其实这样对于成长是十分不利的。婴幼儿适当的接触少量病菌，可以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击病原体以及有害物质侵袭的抗体，从而减少疾病发生的可能性。现在许多父母把孩子弄得太干净，反而导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免疫系统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近年过敏性体质的孩子越来越多的一大原因。平时对宝宝的物品进行清洁时，只要使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清洁的目的了，不需要什么都用消毒剂来消毒。
1: 我们的人体军队免疫力是不是战斗力越强越高越好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免疫力太高的时候也是一种病啊。提高免疫力呢，也需要针对病症。对于老人和亚健康人群来说啊，一定不要滥用药品和保健品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那对孩子来说呢，过度的这个保护反而是对免疫系统的一种伤害和抑制哈。所以平时对于小宝宝的这个物品在清洁的时候呢，其实只要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这个清洁效果了，并不是每一次都必须要拿来用消毒剂去消毒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献血是我们健康人对于社会要尽的一份义务。健康的适龄公民啊，在献出了可以再生的少量血液或者是血液成分之后呢，他会去挽救一些人的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在献血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献血之后啊，有一些人胳膊上会出现淤青，这个时候可以热敷散血吗？在采血拔针之后，如果我们压迫止血没有做好，那采血的针眼部位呢，就会出现皮下出血的现象，这样会导致皮下淤血。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想到了要采取热敷，这样做是不对的。
3: 此时热敷不但不利于淤青部位的恢复，还会使已经停止的皮下出血再次出现，加大淤青的面积。

0: 加重局部肿胀。正常来说，针眼处有点淤血呢，没有太大问题，一周以后淤血可以慢慢的自行退去。如果您呢想让它早点退去，可以在献血后24小时以后再用热敷的方法帮助消退淤血。
1: 献过血之后可以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吗？一些朋友认为啊，献血就是小事儿一件，所以献完血呢也没当回事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有的朋友啊直接去打球或者去跑步了，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做一些高强度的工作，这样对于身体都是不好的。
0: 在献血后呢，我们身体相对是比较虚弱的，如果在从事高强度的活动，身体肯定会承受不了。我们在献血后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温高强度的工作，以防止出现头晕、呕吐等不良反应。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事一些轻微强度的工作，根据身体的情况逐渐增加劳动的强度。
1: 在献过血之后啊，有些人感觉犯困、疲劳，这属于正常现象吗？有些朋友在献过血之后会有一些倦怠感觉，很困、很疲劳，就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不好了。其实呢，这是过于担心了。
0: 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原因是因为紧张造成的，还有就是献血后身体内的血红蛋白轻度降低，造成身体内的短期血红蛋白不足。而血红蛋白正是血液中结合氧的物质，这种血液运输氧的能力短期内有所降低，使脑供氧也就降低了，因此呢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体重较轻的人身上，只要保证充足睡眠，让身体得到一个良好的休息，这种症状1到2天就会消失了。
1: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瘦肉、猪肝、豆制品等含有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多喝点水，来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
2: 献血之后啊，假如压迫止血做得不太好，那可能你就发现我们的胳膊上呢会出现淤青。在这个时候呢，别紧张，但同时呢也不要马上对它做热敷处理，因为热敷呢只会加大淤青的面积。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后再去热敷，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消除淤青。那献血之后呢，应该说身体相对还是有点虚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应该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工作强度，可不能马上去从事高温高强度的作业，更不要进行大强度的体育锻炼，以防身体可能会出现不适的症状。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献过血之后呢会觉得有一点点累哈，其实这种感觉也算是正常的，只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那这种感觉也会很快消失的，不必紧张。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一生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的质量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作用了。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睡眠。生活当中啊，常常听到有些朋友抱怨说，虽然我熬夜了，可是我还晚起床了呢，整个的睡眠时间算下来也不少呀，但为什么还是提不起精神，昏昏欲睡呢？人开始睡眠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在23点之前，最晚呢也不要超过24点。人的睡眠周期大概有5个，第一个和第二个睡眠周期里，深睡眠占很大的比例，而深睡眠又是人体机能恢复的基础。太晚睡觉，尽管睡眠的时间不少，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让身体没有一个完全放松的休息，第二天仍旧会感觉身体疲惫、头晕脑胀。长此以往的话，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有些朋友呢，总是会利用一些时间睡一会儿，乘车睡，没事儿睡，晚上看电视也睡，早晨起床也是赖在那里不起。一天的时间当中啊，只要得空就睡，可工作起来呢，仍旧感觉浑身乏力，萎靡不振。那怎么睡了这么多的觉，还是觉得困呢？
2: 一有时间就睡觉，或者睡一小觉，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睡眠状态。因为我们人如果要进入睡眠的话，他应该要完整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如果他进入一个小段的睡眠，不完成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有可能他醒来的时候正好处于一种深睡眠状态，那这样的话他醒来之后会觉得更加的困倦，身体会更加的疲乏。所以说的话，我们不建议人经常的睡一些片段性的睡眠，还是要最好睡一个完整的睡眠。
1: 说到午睡啊，许多人可能会说午睡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也会像晚上睡觉一样要呼呼大睡上一觉，可是往往睡完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反而又没有精神了，没有起到中午补觉神清气爽的这么一个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午睡的话因人而异，如果你头一天晚上睡眠不足，你到中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睡一个午觉，但是呢

0: 午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样的话，你在30分钟以内，人的话没有进入到深睡眠时期，醒来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疲劳或头脑不清醒。
1: 如果午睡的时间超过30分钟，很容易就从深睡眠当中醒过来。那这样的话会导致身体更加的疲劳，头脑更加的不清醒。所以说，如果午睡的睡眠时间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您可以再继续的睡下去，睡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完成一个由浅睡眠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的完整周期。这样的话，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才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良好的睡眠是我们健康的保障啊！其实睡觉呢，不能一味地追求时间长，而重在睡得要踏实，要睡得有质量。睡觉时间过长的话，其实也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要那种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始终没有让自己进入深度睡眠的这种睡觉习惯。说到午睡的话呢，一般情况下睡个30来分钟就足够了。当然，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不适合睡午觉。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猜一个谜语吧。浑身都是毛，常在水中泡，关乎你面子，天天离不了，是什么呢？没错，这就是我们天天都离不了的毛巾。哎，别看这不起眼的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毛巾当中的健康密码。小张最近频繁地感觉到自己头晕目眩，恶心难忍，而且呢还伴有皮肤瘙痒，可是却一直找不到根源。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可能是芳香胺所致，医生提醒可能是小张的新毛巾惹的祸。小张把新买回的毛巾洗了很多次，但是还会褪色。杜焕福，全国家纺毛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2: 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使用了劣等染料或者是染色不牢导致的。我们国家标准明确规定，24种可致癌性芳香胺染料是禁用的。这种产品我们在使用时呢，它通过人体的皮肤渗透到人体，可能会引起瘙痒、发红、发炎。这种掉色的液氮色牢度它不低于3级就是合格产品，如果经过多次洗涤仍然有掉色的现象，那就是染色不牢造成的。
1: 很多人呢都会定期的将毛巾清洗、蒸煮、晾晒，认为这样毛巾就不会滋生细菌了。这种方法虽然会使得细菌变少，但是无法达到根除细菌的目的。刘艳艳，全国家纺协会毛巾测试组组长。
3: 那么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细菌总数的对比情况，中间这一张是我们国家标准规定的合格水平，这一张是我们毛巾在使用初期它的细菌数量情况，那么这一张呢是我们毛巾在使用了3个月以后，它里面的细菌数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标准。
1: 所以毛巾除了要经常消毒之外呢，最好3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你有没有跟家人混用毛巾的经历呢？很多朋友认为毛巾只要及时的消毒、及时的更换，一家人混用一条毛巾也无所谓。
3: 我们家庭中的毛巾很容易产生霉菌、酵母菌等这些致病菌，而霉菌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腹痛和腹泻。由于毛巾使用环境复杂，还有可能产生大肠杆菌、金黄葡萄球菌等这些致病菌。家庭中如果共用毛巾，很有可能使这些致病菌交叉传播。如果一个人得了红眼病，他用过的毛巾其他人再来用的话，也有可能会传染红眼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人红眼全家红眼。
1: 所以呢，最好自己的毛巾自己用，有条件的最好将面巾、浴巾、擦头发的毛巾、运动毛巾等都分开使用，防止细菌通过共用毛巾传染。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的确会带来一些健康危害哈。如果新买回来的毛巾即便多次下水之后还是会掉色，那这样的毛巾呢最好就不要再用了。定期的清洗、蒸煮和晾晒毛巾的确会使得细菌变少，但即便这样也很难深入的清洁毛巾，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

0: 长期间哈，最好3个月左右呢就换上一条新的毛巾。还有一点，自己的毛巾自己用，不同用途呢使用不同的毛巾，这样都可以有效地减少细菌的交叉感染的几率。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除了工作和学习之外，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柔软舒适的被子呢，既可以帮助我们安然入眠，又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疲劳，让我们的身体充满电，精神饱满地迎接新一天。但是呢，生活当中对于被子的使用不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使用被子的时候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许多人都有刚起床就叠被子的习惯，觉得这样很利索，屋子看起来呢也很整洁。但是爱整洁的习惯有时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在经历了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呢会排泄一些废物，使得我们的被子上有残留，如夜间皮肤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的汗液和脱落的皮屑等。如果起床之后马上叠被，被子仍然保持着相对密闭的状态，身体排出的气体和代谢产物等还会继续停留在被子当中，给细菌提供了滋生的环境。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哮喘、皮炎、湿疹和对于尘螨过敏的人尤为不利。起床之后，我们可以先开窗通风，并且把被子翻过来平铺在床上，晾上十分钟左右，再叠被子，让夜间睡觉所产生的水蒸气和汗液都挥发掉，破坏细菌的生长环境，这样有助于抑制细菌的生长。不少人喜欢被子晒完之后的味道，但是被子应该怎么晒，晒多久才更好呢？陈建华，全国床上用品标准划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2: 被子的晾晒时间和方式呢，要根据被子的种类来定。比如常见的棉被，晒上3到4个小时，达到很好的晾晒效果。如果经常在阳光下暴晒，会导致棉纤维缩短，被子的保暖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羊毛被或者蚕丝被，只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展开晾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暴晒呢会破坏羊毛和蚕丝纤维中的蛋白质，使纤维老化变脆，就降低了被子的保暖性和舒适度。
1: 许多人习惯在晾晒被子的时候拍打拍打，认为这样呢被子会更加蓬松，也可以清除尘土。其实这样反而对被子是不好的。
2: 棉花被和羽绒被纤维呢比较脆弱，如果很用力拍打，会使纤维呢折断碎裂，细小的棉尘羽尘会从被子里拍打出来，这样呢就降低了被子的蓬松度和保暖性。合成纤维做成的被子，比如单孔多孔的涤纶纤维被，用力拍打后纤维容易紧缩在一起，复原很难，被子的舒适度等使用性能就大大降低了。
1: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刷子轻轻地刷一遍，或者呢将被子抖了抖了，去掉浮尘就可以了。
3: 那并不是所有的被子都可以直接拿出去暴露在太阳底下晾晒的，比如说蚕丝被啊、羊毛被啊，这些含有动物蛋白的被子，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上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足够了。普通的棉被呢，最佳的晾晒时长是3到4个小时，之后睡上去就非常的松软舒服。那拍打被子不能让我们的被子变得更干净，反而有可能会让被子的蓬松度还有保暖的效果大打折扣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在拥挤城市当中的人，如果能够抽出一些时间到。

0: 外去走一走，远离城市的喧嚣，那真是一件很舒适、很惬意的事情。但是在户外游玩放松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时刻不能丢掉了防火的意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在户外游玩的过程当中，怎样预防火灾的发生。我们出游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时候在户外是不允许使用明火的。那么，都哪些时候是明令禁止使用明火的呢？我们国家为了更好地预防火灾，在容易着火的季节会设定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不准一切野外用火，这个期限叫做防火期。汪海中，国家森林防火指挥办公室副主任。
1: 因为我们国家呀，南北跨度比较大，气候差异比较大，因而森林防火期也是有所差异。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我们一般把森林防火期分为春秋两季，春季指的是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秋季指的是九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南方地区的森林防火期一般指的是十一月中旬到来年的五月底，西北地区森林防火期是四月到十月。但是呢，因为全国各地气候差异，那么有些地方可能提早，有些地方可能推迟。
0: 身处不同地域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在当地防火期期间，任何人进入林区不得吸烟、烧烤、燃放鞭炮等，避免火灾的发生。一些朋友在了解了防火期的概念之后，可能会认为防火期内火灾隐患大，野外不能用火，那在防火期以外就应该是安全的了，可以放松警惕。真的是这样吗？
1: 我们不主张野外用火，尤其是在林区，野外用火很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万一需要用火，我们希望用火的人员一定要注意，在宽阔、临水、避风的地方用火，用完以后立即挖坑填埋，或者用水浇灭，直至一切不安全的隐患排除才能离开。
0: 野外用火注意用火安全，任何时候都不容大意。我们在户外一定要将烟头熄灭了再扔掉，如果烟头没熄灭，很容易引发火灾。因为乱扔未熄灭的烟头造成火灾的案例也是屡见报端的，最典型的莫过于1987年5月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事后查明，这次特大森林火灾最初的5处起火点中，其中2处起火点就是由烟头点燃的。另外，当我们离开野炊地点时，一定不要随手就丢弃易燃易爆品，比如说打火机、香水等，因为这些物品经过阳光长时间的直晒，很容易发生爆炸而引起火灾。
2: 虽然我们去到户外郊游啊，这个活动啊，都是为了放松身心，但是呢，安全的意识一点都不能丢掉。在防火期内呢，我们一定不要在林区内吸烟或者从事一切有明火的活动。就算不在防火期，我们在用过了明火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火呢彻底的熄灭，不要留下任何的隐患，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的记忆。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感动啊，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向上生长的能量。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感受感动的力量，于平凡日常中捕捉温暖，在奔赴前路时心怀热忱，带着这份力量不惧风雨，持续向前。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到17: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欢迎大家啊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的音乐心情啊，晨曦啊就为大家分享今年感动中国的颁奖词，让我们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今天的第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日出有盼，日落有念。

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陈欣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2025年感动中国颁奖词。那么就在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啊，陈欣呢想把这些感动人物再和大家伙儿介绍一遍，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这些感动中国的人物。首先呢，第一位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那么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暴露的不过是我一个人，成功了就能减少千万人的牺牲。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建立发展了无实珠峰情报组、台湾情报工作组等众多情报组线。但台湾当局在岛内实施了空前严酷的戒严令，在台情报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大量人员被捕，壮烈牺牲。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家属也始终期盼着英烈魂归故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启动了在台牺牲人员烈士追授、遗属抚恤、包养优待等工作，一大批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遗骨回到大陆，烈士遗嘱得到了妥善的安慰、安置和优待。那么山河一脉相承，两岸血脉相连，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求大同，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那么颁奖词是这样的：在故人的心脏里，心跳如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擦亮火光。为统一而战的勇士，为民族而伤的忠魂，让山河回家的电马，让亲人心碎的家书，穿越风雨不朽，跨越海峡长存，你们的名字，宝岛的风记得，西山的雨记得。那么各位听友，如果您对2025年感动中国人物啊这个颁奖您看过，或者是啊您听陈曦给您分享了他的故事，然后分享了这段颁奖词，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陈曦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都可以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祝你开心》，送给大家。

第二组感动中国的颁奖获奖人物啊，是赵兴松和谢红兰。儿子，那么多人关心我们，爱我们，我和妈妈一定会好好的，幸福的活下去，继续在公益的路上走下去。江苏省高邮市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深陷磨难。儿子赵凯在大三那年确诊了恶性骨肉瘤，90万元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普通家庭不堪重负。绝境之时，学校师生募捐，夫妻俩的打工单位网络筹款，无数好心人伸出援手，凑了40多万元善款，为赵凯争取到了宝贵的手术机会。但病魔无情，2020年年仅24岁的赵凯不幸离世。生前赵凯主动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同时啊，一家人商定要将40万元爱心款回馈社会，把爱呀传递下去。为了这个目标，夫妻俩同时打好几份工。儿子离世的第一年，他们便拿出了挣到的10万元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2025年年底，当最后一笔10万元凑齐，压在夫妻俩心头6年的重担终于落了地。从受助者到奉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6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爱心接力。颁奖词呢是这样的：失去了最爱，仍然坚守爱，得到过温暖，现在燃烧自己传递温暖，捐的每一分钱都让人心疼，流的每一滴汗都让人敬佩。清贫、辛劳、执着，你们用微光为我们导

2024年，他所在的旧捞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团队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荣誉称号。颁奖词啊是这样的：链接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下潜不是为了抵达，是托起人间最沉的牵挂，出征不是为了征服，用你的极限给予生命尊严，逆行出征，向险而行，你就是射进深海中的光，把希望一寸寸打捞回人间。

您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进行打击。犯我中华，虽远必诛。2023年，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首的犯罪集团操控着规模化电诈园区，严重侵害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3年7月，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仅用2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日，名家犯罪集团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4死4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开展排查核实工作。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但专案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尸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2023年11月，名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彻底覆灭，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有心理的博弈，更有刑侦的教力，是科技的助力，更是国家的实力。用出鞘的利剑，斩断一切黑手；用金色的盾牌，守候万家灯火。

接下来呢，分享的这位感动中国的人物呢，是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对在境外对我国公民。

0: 最怕有一天你离我远去，那将是我最大的悲剧。没有了你，山河太阳。
1: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啊，来和大家伙分享我们2025感动中国的颁奖获奖人物啊。那么接下来这位是广东茂名中和村村干部刘明芳。他说，每一个干部都会有这种责任心，因为既然我们做这份工作，就一定要把它做实做好，问心无愧。2025年6月14日，台风蝴蝶在广东雷州登陆，进入茂名境内。15日0点左右，雨势越来越大，刘明芳机警发现中和村背靠的山体可能随时会坍塌，瓢泼大雨里，刘明芳等镇村干部采用手摇报警器、敲铜锣、逐户拍门的方式，争分夺秒组织村民转移。鞋里灌满了泥水，脚也划破了，但刘明芳等人在风雨中默契配合，不懈努力，将生死置之度外。凌晨3点左右，中和村共计25户57名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中和村委会安置点。由于转移及时，中和村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灾情过后，经过半年多灾后重建的努力，中和村已经恢复往日的生机活力。而提及这一切，刘明芳却很平静，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名村干部该做的本分。颁奖词是这样的：最熟悉大山的脾气，更知道滑坡的威力，宁破十扇门，不弃一村民。所谓安心，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灾难来临前多看了2-3眼，多想了7-8遍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

接下来这位获奖人物呢，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监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工郎人民法庭庭长龙进品。他说调解他需要不断的去感悟，你要站在原告的角度看一看，在被告的角度再看一看，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要老是就想敲个法锤。那么1993年从西南民族学院法学系毕业的龙进品回到家乡云南边陲深山的工郎镇法庭工作，决心做一名泥腿子法官。工郎镇坐落在层峦叠嶂的无量山区，聚居着14个民族，多数村寨不通公路。龙进品和同事们背着国徽，把法庭搬到农家小院、田间地头。33年来，龙进品始终坚持能调尽调，如我在诉，化解每一起矛盾纠纷，成为大理州法院系统案件调解率最高的法官之一。比起当庭判决，调解要花上数倍时间与心力，却能守住亲情，互助邻里和气。靠着这份耐心与真心，龙进品和同事们在大山深处播下了法治的种子。颁奖词是这样的：火塘暖，山泉清，向深处走，蹲下来听，会唱他们的山歌，才懂他们的心声。真正的法治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脚步所到，为乡亲们打一把伞，背起国徽，就撑开山里的一片天。

接下来我这位获奖人物呢，是中国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梁建英。他说，对我来讲，坐火车是快乐的，也是自由的。火车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词儿。1991年，梁建英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大学实习期间人山人海的出行经历让他受到深深触动，他意识到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该给人尊严与愉悦。2006年，国家启动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自主研发，34岁的梁建英当刚主任设计师。那么1年后，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问世。2008年，梁建英再挑大梁，牵头全面自主创新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这是当时世界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2013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项目启动。2017年，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投入运营，让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如今54岁的梁建英将心中眷恋的烟火日常埋在心底，依旧在逐梦的路上步履不停。颁奖词啊是这样的：既然巨人的肩膀不好站，我们就成为巨人，用匠心守初心，以志气铸国气，科创逐梦不惧艰辛，轻轨追风不负韶华。你在自己的轨道上坚守，成就惊艳的中国速度。30砥砺寒与暑，80000里路云和月。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直播间用户1991点播的歌曲，他点播的是来自郑智化的《你的生日》。

那么有的时候短短的几百字不能概括他们的奉献和壮举，也许我们普通人一生也无法企及他们的高度，但是就要像颁奖词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强者不必有惊世壮举，只需要一次次超越平凡，一次次超越自己，就是自己的英雄。我们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成就伟大，致敬向上的力量。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直播间好人好梦点播的歌曲《真心英雄》送给大家，他说送给感动中国默默付出的平凡英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啊，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他还宠信宦官，有个宦官叫黄皓，什么事他都听他的。这个刘禅登基以后没有多久，诸葛亮也死了。诸葛亮一死呢，他就靠着手下一位大将军姜维给他执掌兵权。这刘禅整天光吃喝玩乐不问政事，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可这个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

说你还想当皇帝，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刘禅光在那儿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儿，按月给你发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公，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儿，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去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们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的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俩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那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完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都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他在这地方很快乐，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趟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戏，叫戏正。这戏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这司马昭问您想不想楚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楚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也是很想蜀国的。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戏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戏正说的话一样啊？这刘禅一听，对呀，我这话就是戏正教给我的。嘿，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

0: 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这一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那么一个人就这么个样子。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个儿的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呢，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的现有的这点本领，做一点和文字有关的事儿，给人家帮个忙啊，帮个闲呐、挣俩钱维持生计。有的时候呢找不着活就要饿肚子。有一回这个裴度没有活干了，为了要读书，但是还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有个远房叔叔，他就找他这远房叔叔去了。当着一见了远房叔叔，想跟这远房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房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这么数落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寻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
1: 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这老道一瞅对过来了这小伙子，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稀了鬼。这仨鬼在那儿围着裴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这是催得快死啊，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得到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儿干嘛呀？等着。

0: 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儿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子一个哟，可了不得
1: 呀。裴度一看一个道爷，
0: 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啊，好好好好。
1: 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他自个儿的屋里头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坐在这儿。
0: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度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带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
1: 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的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这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老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下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老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老爷就能死在监狱里。 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
0: 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个当官的，当官的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就这样我就不死了，然后我就走回来了。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急了得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
1: 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这官还小吗？但是穷酸恶醋这句话是裴度的远方叔叔说他的时候说的这么句话，说你整天穷酸，这一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
0: 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
1: 就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窘相。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2: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亲爱的朋友，新的一年来了，无论此刻窗外是寒意料峭，还是已有早春的气息，我们共同站在了一个时间的交界处，身后是已经写满的旧历，眼前是尚未落寞的新篇。请闭上眼睛，做一次深长的呼吸，吸入的是新年的空气，它带着未知的清冽，呼出的是旧岁的余韵，那些未完的故事，未解的结，在这一呼一吸之间被轻轻放下。想象你正站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

身后是森林，那是你走过的所有岁月。眼前是旷野，那是等待你探索的新年。你的手中握着一支笔，也握着一把铲。你要书写，也要种植。今晚让我们在这交界处停留片刻，不为立下宏大的誓言，只为以一种更温柔、更清醒的方式，与新的一年打个照面。让我们先转身，面对身后那片森林，走进最近的那棵树。那是刚刚过去的旧年，它的树干上有一圈新的年轮。这一圈年轮里藏着什么？请用手指轻轻抚过它的纹理。最宽的那一段，可能是你生长最快的季节，也许是一次突破，一段丰盈的时光。最窄的那一段，或许是艰难的日子，生长缓慢，却也让木质更加致密，更加坚韧。在年轮的某处，可能有一道小小的疤痕，那是一次受伤的记忆，一次意料之外的折转。但你看，疤痕早已被新的木质层层包裹，成为树干的一部分，不再是疼痛，只是痕迹。在年轮的深处，或许还有一个小小的空洞，那是一段被遗忘的时光，不重要，却也真实存在过。不必填补，让它留在那里，成为年轮的一部分就好。现在，请你对旧年的这棵树说一句话，可以是一句抱歉，为那些没有好好对待自己的日子，也可以只是一声轻轻的再见。说完之后转身，旧年已翻阅完毕，它将成为你脚下坚实的土壤，滋养新一年的生长。现在让我们面向眼前的旷野，这是属于新年的土地，空旷肥沃，等待着被开垦。但任何好的耕种都始于清理，让我们蹲下来，开始整理这片土壤。首先拔除那些残留的枯草，它们可能是旧年未尽的执念，那个一直放不下的期待，那句始终咽不下的解释，那份久久萦绕的不甘。轻轻拔起它们，感受根系从土壤中松脱的感觉，然后把它们放在一旁。它们曾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此刻它们需要成为堆肥，而不是继续占据生长的空间。接着捡拾土壤中的石块，有些是他人投来的评判，有些是自己背起的负担，有些是我应该的沉重期待。一块一块捡起来，看一看，然后轻轻放到田埂边。它们不必消失，但不必再压在生长的路上。现在用手掌感受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土壤是否太过板结？那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匆忙留下的痕迹。让我们将板结的土块细细敲碎，让土壤重新变得松软透气。土壤是否太过干涸？
那是情感未被滋润的信号。让我们引入活水，那是自我关怀的源泉，是允许脆弱，允许休息，允许不完美的温柔。最后观察土壤的颜色，不同区域的土壤可能不同，有些地方颜色更深，那是经历沉淀后的肥沃。这片土壤就是你迎接新年的内在基础。土壤已备好，现在让我们打开心灵种子库，挑选今年想要种下的种子。这些种子不在别处，就在你手中。你看它们形态各异，每一颗都代表着一个可以生长的方向。第一颗种子是静默的种子，它很小，不起眼，却能长出深根的植物。种下它，你会在今年学会在喧嚣中为自己留出静默的角落。在回应之前先倾听，在行动之前先存在。第二颗种子是界限的种子，它带着小小的刺，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为了自我保护。种下它，你会长出温柔的围墙，学会说不，学会在给予的同时也保留自己。第三颗种子是好奇的种子，它轻盈如雨，随风飘荡。种下它，你会对世界重新产生孩子般的兴趣，会在熟悉的事物中发现新的惊喜，会在陌生的领域找到新的热爱。第四颗种子是放下的种子，它看起来像一颗枯死的种子，却蕴含着最深的力量。种下它，你会学会在恰当的时候松手，会懂得有些美好不必紧握，有些失去其实是另一种获得。第五颗种子是开始的种子，它饱满而鲜活，充满了跃跃欲试的能量。种下它，你会敢于开启新的篇章，会在犹豫的时候推自己一把，会在害怕的时候仍然迈出一步。现在请你从这些种子中选出三颗，不是越多越好，三颗足矣，太多会相互争夺养分，太少会让土地寂寞。把它们放在手心，感受它们的重量，感受它们与你当下的共鸣，然后为每一颗种子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些需要阳光充足的角落，有些适合半阴的树下，有些需要靠近水源，用心将它们种下。感受温暖，聆听内心。这里是心灵氧吧，片刻休息，马上回来。

种子已入土，但生长需要支撑。在幼苗尚弱的时候，让我们为它们搭建一些温柔的支架。第一个支架叫做晨间的五分钟。每天醒来，不必急着拿起手机。先在这五分钟里，去看一眼你种下的种子。不需要做什么，只是静静地和它们待一会儿。这个小小的仪式会让你的根系每天都能得到意识的浇灌。第二个支架叫做周日的回顾。每周选择一个安静的时段，坐下来翻开一个本子，记录你看到的变化。哪颗种子冒了嫩芽，哪片叶子需要更多阳光，哪些杂草需要清理。这个支架让你的生长有了节奏，有了知觉。第三个支架叫做季节的庆典。在立春、夏至、秋分、冬至这些季节转换的时刻，停下来为自己举办一个小小的仪式，看看这一季的生长

感谢这一季的雨水，也接受这一季必然的凋零。这个支架让你的生长与更大的自然竭力相连。第四个支架，也是最柔软的支架，叫做允许不生长。有些种子需要在地下酝酿更久，有些植物会在旱季休眠。当感觉停滞时，允许自己停止，允许自己只是存在而不是生长。这个支架是对生命节奏最深的尊重。将这些支架轻轻安放在你的土地周围，它们不是束缚，而是支持；不是催促，而是陪伴。种子已种，支架已立，现在让我们坐在田埂上，闭上眼睛，预想一下这一年的花开，想象春天来临，你种下的第一颗种子破土而出，那是一株什么样的植物？你的叶子是什么形状？你的茎是什么颜色？你每天来看它，看着它一点点长高，看着第一片针叶展开，看着花苞慢慢形成。想到夏天到来，植物进入最旺盛的生长期，也许它开出了花朵，那花朵是什么颜色的呢？是热烈的红，温柔的粉，还是宁静的白？花朵的气味如何？是否能招来蝴蝶或蜜蜂？你在花丛中驻足，闻到那独特的芬芳，那是你亲手种出的，独属于这一年的香气。想象冬天，大部分植物归于沉寂，但你知道，在土壤之下，根系正在默默蔓延，积蓄着来年的力量。你在雪地里站定，看着那些干枯的枝干，心里却知道，它们并没有死去，只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这个预想不是预言，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新的一年里，以更觉知的方式，参与自己的生长。在耕种即将结束时，让我们做最后一件事，让我们在土地的入口处立下一块小小的石碑。这不是墓碑，而是标记，上面不需要刻下宏伟的誓言，只需要刻下三五个词，作为这一年的精神坐标。也许你刻下的是柔软，提醒自己在坚硬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温柔。也许你刻下的是在场，提醒自己无论悲喜都全然活在每一个当下。也许你刻下的是足够，提醒自己不必追求更多，此刻的你已经足够完整。用指尖在石碑上轻轻划过，感受这些词的分量，它们是你这一年的锚点，是你迷路时可以回望的坐标。无论一年中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回到这块石碑前，重新校准自己的方向。石碑很小，不起眼，但它立在那里，就是一种承诺。你对自己许下的，关于如何活过这一年的承诺。

亲爱的朋友，今晚的耕种即将结束。当你从这片内心土地站起身，准备离开时，请感受一个微妙的变化。你不仅仅是这片土地的耕种者，你本身就是土地本身。你是土壤，承载着所有的根系。你是雨水，滋润着每一寸干涸。你是阳光，温暖着每一片新叶。你是季节，赋予生长的节奏。你就是你所耕种的一切。愿你既是播种的人，也是生长的土地，既是等待的人，也是如约而至的春天。感谢你用今晚的时光为自己的成长埋下了温柔的伏笔。从今夜开始，每一缕晨光都是浇灌，每一次静默都是扎根，每一个选择都在为这片土地增添新的养分。愿您这一年扎根得深，果实结得，如愿以偿。

0: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

人找鸡到鸡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

0: 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

0: 云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3: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4: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2: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以纸机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5: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6: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就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 国家补贴15%。

0: 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5: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6: 都准备好了吗？
7: 都了。
5: 假扮。
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3: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8: 特别的燃，
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0: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6: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7: すごく反対です。
8: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6: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美国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 当地时间19号，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 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 19号晚至20号凌晨， 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 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 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19号晚至20号凌晨， 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 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 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 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 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 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 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 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敬仰。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8: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11: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

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不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

0: 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今天给您说了一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的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的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知这么穷呢，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呢？按说你嫁的那个人家那应该是出门有车有马，金子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马没马，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

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这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了，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

这罗大呼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呼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礼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那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他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您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她了，说我儿子在前线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道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呀。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户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户给打急了，一看那个亲事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姑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

0: 消遣延伸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冯骥。
0: 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
1: 是的。
0: 那你就说吧。
1: 是。这怎么说呢？这个。
0: 我这个治国之策，他是这个，
1: 哎呀，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呐，
0: 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三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啊。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三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条罪状是三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却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
1: 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
0: 是啊。
1: 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的？
0: 对呀。
1: 您要买多少？
0: 没定准，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
1: 大王，你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
0: 那倒是没什么作用。
1: 大王，是这样，
0: 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
1: 你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
0: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您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
1: 这赵王一听

0: 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据就说了，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儿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廉泉，有让水。廉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廉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廉泉和让水当间。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间。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符子建，符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壁字，姓氏念符。这个符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符子建到善父县去当县令，符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咚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的，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那么办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符子建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符子建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倒是当县令，跟这符子建的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乌马

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吴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吴马子期就说：“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福子健，人家弹着琴在这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啊，吴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福子健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吴马子期就找这福子健去了，见了福子健之后就跟他说了，说福兄，听说您在这善福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十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的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福子健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呀，吴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福子健一说这话，吴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嗯，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福子健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吴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下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

顾月芝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芝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其实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芝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芝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它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就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芝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同心同德，出自尚书，同时还有离心离德，还有一心一德，这三条成语都出自武王伐纣的故事。大家知道啊，这个武王伐纣的故事里边有很多成语典故，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一个无道的昏君，荒淫酒色，不理民事，而却嗜杀成性，宠幸妲己女，这妲己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妲己女看一个孕妇在这走，他就说这孕妇怀的是男孩是女孩，想要验证一下，他和这个纣王的两人说的不一样，最后就把这个孕妇愣给抓住摁在那儿开了膛看看。您说这简直凶残到什么程度，正因为这样，所以纣王失道，百姓怨恨。那么武王呢，想要伐纣王，他知道纣王手下有很多的人马，武王聚集天下800路诸侯，聚集在孟津这一带，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在这个誓师大会上，武王姬发就说了，说众位，今天我们要兴兵去攻打纣王，纣王无道，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尽管说我们的人数现在看起来没有他多，但是战争一打起来，肯定我们就会以少能够胜多，很多纣王的属下都会归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纣王他有亿万大臣，但是亿万大臣他们有亿万颗心，我呢，我手下只有3000大臣，但是我这3000大臣只有一颗心，那就是和我一心一德，同心灭纣。再有一个，武王手下他拥有很多的臣民，他有一兆的移民，他们移民就是普通百姓，但是一兆移民是离心离德，每一个百姓都恨纣王，都和他不是一条心。我们呢，我们手下我只有10大臣，我这10大臣是治理国家的大臣，但是我这10大臣却和我是同

心同德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是必胜的。同时这武王在这里还讲了，我们这次战斗一定能够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胜利，而且要保证得到永久的和平，把这个残暴的暴君把它清除掉，老百姓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武王姬发在动员大会上说了这样的话，同心同德，一心一德，离心离德，就这么留下来的。同心同德，一心一德，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那么离心离德呢，恰恰就和这两条成语完全相反，是它的反义。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驴鸣犬吠，出自朝野千载，这个作者呢叫张簇，唐朝人。说的是啊，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于，叫于信。于信这个人是作家，还是个官员，很有才华。有一回这梁朝的皇帝就派这个于信到西魏去出使，就作为使臣派出去了。到了西魏的首都，西魏的首都当时就在长安。这于信到了长安之后，公事还没等办完，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就在这个时间里头，这西魏发兵把这个梁朝给灭了。梁朝一灭，这于信就没地儿去了，因为他是个使臣呐，他国家没了，皇上也没了，他往哪去啊？没办法，只好就得依附在西魏这个国家里头。于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他觉得自己依附在西魏，自己的国家被人家灭了，他有点辩解的行为呀，从道义上自个儿心里边想不通，但是为了活着也得在人家这儿待着。可是这北方就西魏这些个文人们知道于信呢也是个文人，说有才华，没看出哪有才华来，所以这些文人们背地里在那议论，说这于信不是有两下子吗，怎么没看他写什么呀？啊，太虚有其名。但是于信听到这些个议论呐，装作不知。于信由于心情不好，昨日久天长，自己就写了一个赋，这个赋叫枯树赋。其实呢，于信是借这个枯树赋表达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此时此刻这种心情状况。正因为这样有感而发，所以他这个赋写的非常感动人，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泣血泣泪。这赋写成了，传出来了，有很多文人拿过来一看，哎呀，好活写的，说这谁写的，说这就于信写的，这于信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吗？大家都服了，都服了之后，于信就奠定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北方这些文人有的时候让于信说你上我们北方转转，看看我们北方这些文人都怎么样，水平如何。这于信呢就转了一圈，上山西一带转了一圈回来。回来之后这些个文人就问他，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北方文人如何呀？于信说，我转了这一圈啊，就是觉得走到了寒灵山这个地方有个定国寺，定国寺那儿有一桶碑，这个碑文是给当地的一个官员叫高欢的歌功颂德的，而我打听了这个碑文的作者叫温子升，温子升这个碑文写得好。当然了，这个高欢是不是像他吹嘘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这碑文写得很

0: 有文采，所以我把这个碑文呢抄下来了。
1: 嗯，
0: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北边的文人，我觉得就有这么一位温子升吧。愚者我也看到一些文人，瞧见他们写的文章，我认为充其量不过是驴鸣犬吠，聒噪一时，污染耳目。于心这几句话可把北方文人给骂苦了，说他那个文章啊写的就像驴叫唤狗咬，就像那个声一样乱糟糟的闹人心，哎，甚至于把这个眼睛耳朵都给污染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条成语呢留下了驴鸣犬吠，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拙劣的文章让人不堪过目，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南柯一梦。南柯一梦出自《艺文集》，说古时候啊，有个人叫淳于棼。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喝酒，十天酒醉，十天酒醉，剩那一天那就是睡觉的功夫，几乎是天天醉。这天这位在外边晃了晃荡，喝醉了回来了，回来之后来到他们家门口，这儿门口这儿有个大槐树，走到这儿之后到槐树这儿就进不了屋了，三晃两晃啊，咕噔坐到槐树根这儿了，坐着打呼噜了。他这一睡着了，他有两个朋友随后跟来了，这俩朋友到这一瞧，哎呦行了，别在这儿睡呀，快点吧，这槐树旁边静谧呀，走吧走吧。俩朋友把他穿到屋里来了，其中一个朋友呢，这个脚上踩到泥里去了，脱下鞋和袜子打过一盆水来，在这屋子里边洗脚。那个朋友把他周到床上，在旁边瞅着他，生怕他出了事儿。这位淳于棼倒在这床上睡着了，睡着睡着忽然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穿着官服进来之后，淳于棼走吧，我们国王正请您呢。啊，你们国王？哪国的国王？淮安国国王。走走走。这淳于棼不知道怎么回事，站起身来跟着这两位就出了屋了。出了屋就忽然觉得门前这棵大槐树特别的粗，特别大，树底那窟窿比他们家那门还大，跟着就钻这窟窿了。进了这窟窿之后一眨眼的功夫一瞧，这别有洞天呐！哎呦，山清水秀，走不多远一看前边闪出一座宫殿，这宫殿门口这儿有护卫把守。跟着这两个人进了这宫殿之后，一直到了大殿，走进大殿再往上边一瞧，一看上边端坐着一位国王，头戴王帽，身穿蟒袍，在上面端然那坐着呢。这淳于棼进来之后一看见国王了，赶忙就跪下了，哎呦，说您是王爷，不知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这国王在上面往下瞧着他，淳于棼听说你是个好人呐，哎，我是好人，除了好喝点酒没别的毛病。正因为你是个好人，今天国王把你找来，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呢。我有个二女儿，想要许配你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哎呦，这淳于棼一听，这国王要把女儿许配给我，这我不就成了驸马了吗？啊，这真的吗？哎呦，别是做梦吧，瞧这意思像真的。哎，国王，那这事儿您还用问我吗？只要您同意，那我就同意啊。好，既然如此，就把他领到后面沐浴更衣，今晚完婚。嘿，淳于棼心想，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今儿晚上就结婚呐，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四大喜之一，到在后边有人领着他洗了澡，换了衣裳，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当天晚上就在这皇宫里边给他完了婚了。这淳于棼一看灯火辉煌，这个酒宴摆上，文臣武职一概到齐。淳于棼一看这公主，呵，甭提就多漂亮了，那身条好，杨柳腰犹如风中弱柳，摇摇摆摆而来，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成起好事了。转过天来，这个淳于棼自个儿还合计呢，这是真。

跟的，结果跟这公主就在这过上了。这一过上，转过年来，这公主给他生一大胖小子。再过两年，这公主又给他生一个大胖小子，生俩孩子。这淳于棼觉得没意思了，你说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自个儿什么都不干，这哪行啊？把这个想法就跟公主说了。这公主一听，说那我跟父王讲一讲吧，给你派一官吧。说那行。结果跟父王这一说，这国王高兴了。第二天把淳于棼找去了，说我听说你不安于在宫中闲待呀，我给你派一个官职，让你到南柯郡去当太守，明日走马上任，给你准备好了车马道队了。淳于棼一听，嘿呦，南柯郡当太守，好。转过天来，带着公主，坐着车，带着道队，就奔南柯郡了。到了南柯郡，这是另一个地方，这里有很多老百姓，他在这当了官了。当了地方官之后啊，这淳于棼还真尽心尽职啊，非常的勤奋，这个地方治理的很有起色，包括国王老将职表扬他。在这一待30年，这30年待下来，这公主给淳于棼生了5男2女，孩子一个一个都相继长大了。淳于棼就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可是感到太幸福的时候，坏了，公主得病了。没用多久，这公主死了。这公主一死，这淳于棼是痛不欲生。恰恰在这个时候，国王降旨告诉淳于棼，现在有外国人马来入侵我国，让你带队出征。这淳于棼一听，奉旨出征，带领人马这一出征，打败了。这一败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见国王，国王一看说，你带队出征打败了，伤了我这么多的将士，官职免掉，贬家为民，送他回家。还是接他来那俩人把这淳于棼给送回来了。送回家之后，这阵淳于棼忽然醒了，一睁眼一看，自个儿感情是做了一梦，还在这床上在这睡着呢。那个朋友洗脚的，那脚还没洗完呢，穿过外边那太阳偏西还没落下去呢，旁边守他这个朋友瞅着他醒了。哎，这怎么回事？我做了一个梦啊。他把这个情况跟这两个朋友这么一讲，两个朋友感到奇怪。淳于棼赶忙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来到了外头大槐树底下一瞧，树底下有个洞，这洞格呢有一帮蚂蚁，这是个蚂蚁窝，而且很多蚂蚁住的有土堆。一看那里边，哎呦，这可能是宫殿，一朵一朵的，一个包一个包的，这就是宫殿呐。 有可能啊。我这个南柯郡在哪儿？一看这蚂蚁有的往上走，斜着上面有一树枝儿，哦，柯乃树枝儿也。合着我上那儿当了一任太守，30多年，一转眼就完事儿了。嘿，哎呀，这个梦做的，南柯一梦，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南柯一梦啊，一个是说呢，人生如梦那样的短暂；另外呢，这条成语也说，空欢喜一场，醒了以后才知都是假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收官，全球科创资源加速集聚。
0: 一线经济观察，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河北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0: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1: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0: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
1: 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局面失控风险正在增加。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极具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帷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的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了4500项。近100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杭州中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
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C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1: 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3: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1: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
4: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

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

0: 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三方评审。三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1: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那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0: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识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结合城市发展给予判，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2: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3: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4: 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5: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4: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5: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4: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5: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4: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6: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钢。
4: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7: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4: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8: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4: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爆款。

0: 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2: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

0: 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一个是呢望洋兴叹，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都出自这一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这秋天连阴雨，下起来不晴天，由于这连阴雨呢，这雨水太多了，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往大河里边一汇聚，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都分不清了，就这个水面特别宽。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气势如此之大，景观如此壮美，心里高兴，这河伯就说了，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啊，哈哈，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如此之宽，我到这瞧瞧，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这河伯呀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因为它这个河水往下游流啊，黄河滚滚向东方嘛，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就走到了北海。到了北海这个地方见到海洋了，这河伯倒在海边上那么一站，傻了。为什么？他一瞧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远处天连水，水连天，合在一起呀，这水哪是边啊，哪是样啊，没有啊。这时候海神，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海神出来了，跟这河伯一见面，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哎呦，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失敬失敬。哎呀，河伯到此是望洋而兴叹，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自个儿叹息，望洋兴叹。这个洋呢，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其实古人说这个洋，洋和这个太阳的洋它是相通的，假借字，它是等于说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就这意思。河伯说，哎呀，我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是最壮观的，我来到这里一看，我才知道啊，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我要不到在这里，我就会长久的贻笑于方家。他就说被内行人笑话方家，方家就是大方之家。所谓大方之家呢，就是有智慧有思想内行的这个人，说被方家耻笑，说我要不到这儿来，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耻笑我心胸狭隘。今天我到了这里一看，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着呢，这河伯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河伯说，无怪乎我听人说呀，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

0: 子知识还多。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我想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以前一样，没见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一见到大海，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那些人是属于无知。海神海若就说了，说这个倒没有什么，你要知道啊，比方说井里的蛤蟆，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为什么？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他从来不会想到冰。为什么？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至于说我这大海嘛，你说它大，它可也真够大的。应该说海纳百川，不见其长，可以分流千河，不见其减。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你没看见大海这水说涨了多少，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说春秋两季，不管是旱不管是涝，大海不会因此而增，也不会因此而减。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啊，可是有一样啊，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它显得就更小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何伯一听，对对对，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这何伯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这一个故事里边呢，包含着几个成语。一个是呢，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哎，由于你自己的无知，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是这个意思。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望洋兴叹。刚才我们说了，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何伯见了海若，就是称海若为大方之家。大方之家呢，又可以简称为方家。方家就是您有知识，您是内行。所以你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画画的，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衔提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您有知识，哎，您给正一正，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多批评指正，就这意思。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这得必须得准。有那么一位呢，他假充民工，他一合计方家，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这内行得是人呢，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这就成仿家了。结果他写完了字儿，要送给人家，提起某某某先生仿家雅正，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我写字儿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结果就多一立人，就多此一举了，就这个意思。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一个故事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

他。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君臣汤池，出自《汉书·蒯通传》。清朝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陈胜呢自封为张楚王，建立了张楚政权。接着陈胜就派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武建军，叫武臣，让武臣带领着十几万人马进攻赵国的城池。这武臣领着队伍先奔赵国的范阳就来了。赵国有个范阳啊，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徐公一听说张楚政权的队伍要进攻范阳，把这徐公可吓坏了。这徐公自己合计啊，

却是十几万人马，我这个城里边没有多少人呢，啊，这怎么办？那也得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怎么能抵抗得住呢？自个儿心里边正着急呢，这天在这衙门里头，外边有一个衙门里边的听差进来禀报，说老爷，门口外边来一人，来了一吊孝的，啊，这徐公一听来一吊孝的，给谁吊孝？哼，老爷，他说给您吊孝。什么？给我吊孝？我还没死呢。是，知道老爷您没死，我跟他说了，他说您快死了。嘿，这徐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还有这样人？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咱这范阳城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要见您。哦，他要见我，他知道我没死，你让他进来。哎，差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先给这老爷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就站在那儿了。老爷，哎，我到这儿来给您吊孝来了。这徐公瞪着眼睛瞅着他，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就是范阳城中的一个普通百姓，也算您领导下的一个子民，我姓蒯，叫蒯通。蒯通，这徐公一听啊，这名字听着耳熟，对，城中很多人说过，听说这个人是一个智士，就是智谋之士啊，听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嗯，他今天来什么意思啊？徐公这气儿还小点儿，蒯通，我听说你给我来吊孝来了，现在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是不是来早了点儿你？老爷，是，我是来早了点儿。老爷，我跟您说，虽然您现在没死，但是您很快就会死了。你说我哪天死？嘿，老爷，这个呢，我跟您说，现在这武臣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要攻打范阳，我知道您范阳城中没有多少人马，肯定抵挡不住，您可以拼死力守，但终归得城破人亡，还有一种可能，城不破您就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啊，老爷，秦朝的法律非常之严，您在这儿已经当了十年的县令了，这十年的县令经过您手，判死刑的，给判月刑的，判行刑的，各种刑罚都有。那么判死的，您把腿给斩了的，把鼻子给拉掉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能不恨您吗？啊，个个都得恨您，他们想着报仇，甚至于想着拿着刀捅到您前胸里边去，但是他们不敢。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的王法非常的残酷，所以他们不敢动。可是现在不同了，老爷，现在天下大乱，这个秦朝的王法有点不好使了。如果说外面武臣的人马把您这个城给围住，那么您在城里边要守这个城，您怕不怕城里的百姓起来把您给杀了？嗯，到那个时候真把您杀了，那不我就得给您来吊孝吗？毕竟我是您手下一个顺民呢，所以我提前先来跟您见个面，打个招呼，好让您知道我这个人，我对您还是不错的。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还有别的事儿吗？老爷，他不能光为这一件事儿来呀。我这里边呢，当然还有点别的事儿。如果您要听了我的话，我跟您说，您还有可能不死，就像下棋一样，您这棋呀还有缓，有缓，怎么个缓法？你说说我听听。老爷，他是这样，实不相瞒，城外面那个武臣呢，已经派人找我来了，想要让我当内应。我把这话都跟您说明白了，说明。

0: 我不愿意给他当内应，但是我想到了一条计策。老爷，您要是愿意听我这条计策，我就可以按照这个办。我呢，可以作为您的特使到他的营里去。我见了武臣，怎么说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呢？我这样说，您听着行不行啊？我就跟武臣讲，我说你不是想要攻打那范阳吗？你是愿意流很多血，死很多人，最后才能把这个城夺下来，你还是愿意一个人不死，一点血也不流，一气儿能得十几座城？徐公一听，那当然要选不死人不流血这条啊。哎，快通说，我就可以跟他这么说了，要想着不死人不流血，现在范阳城里边的这位县令徐公有意投降，你一定要对他后代封以官禄，同时给他弄好马好车，拉着他到处转一转。这样一来呢，不光说范阳城，和范阳临近的很多城池一知道这个消息，一看到这位徐公投降之后受如此厚待，所有的人都得投降，因为他们的兵力都不足以守城。但是相反，如果说您不接纳徐公投降，您要把他杀了，那就好了，所有的城池的守将、守城的县令都会动员全城百姓以死相拼，那样一来他们的城池就如同金城汤池。所谓金城汤池啊，就是说这城众志成城，大家伙一坚持守这城，这城就好像金属打造的一样，城外这个护城河就好像里边放满了开水一样，你想往里边走都过不来，就很难攻了。这样一来，你每攻一座城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得要死很多人，得要流很多血，就这么一回事。我这么一说怎么样？徐公一听，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结果徐公就按着蒯通说的话办了。蒯通第二天就到那个武臣的营里边去说了，武臣真就按着他说的就办了，30多座城全都被武臣给拿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金城汤池。就说守的阵地和城池非常的牢靠，牢不可破，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我们是 SG，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了》，等了一年才推出，相信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迫不及待吧？那就赶快介绍我们的专辑首播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给你们听。
10: 冇错啦，首先出场嘅有呢个组合 SG， 不想长大。

0: 是由左安安老师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作曲，然后词呢是由施仁成老师填的词，
1: 所以呢也希望借由不想长大这首歌，期许每一位朋友就算长大了以后呢，也要保有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就像我们一样，永远对梦想保持勇敢与热情。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特别又非常有趣的歌曲哦，
2: 希望你们会喜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汪艾文。在浩如烟海的世界

文学名著中，科幻文学始终以独特的想象力和前瞻性跨越时光，启迪人心。而法国作家诺内·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无疑是世界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也是一部兼具科学性、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经典佳作。这部创作于19世纪中后期的长篇小说，作为凡尔纳《海洋三部曲》的第二部，衔接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承接神秘岛。自1870年正式出版以来，被翻译成140余种语言，风靡全球近160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初识这本书，我总以为它只是一本单纯讲述海底冒险的趣味故事，可完整细读全文，了解作品创作背景和内核深意后，我才明白，这不仅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海底奇幻之旅，更是一部融合科学真知、人文情怀与时代思考的智慧典籍。翻开书页，我跟随主人公阿隆纳斯教授的脚步，登上神秘的鹦鹉螺号潜水艇，深入幽深莫测的海洋腹地，开启了一场跨越万里、惊险与浪漫并存的深海探险。何卷深思，一幕幕震撼的海底图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萦绕心头，让我收获了知识，感悟了成长，更读懂了勇气、坚守与正义的真正意义。想要读懂《海底两万里》，必先读懂其诞生的时代底色和创作初心。这本书创作于1869年至1870年，正值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彼时蒸汽机技术全面普及，人类的探索欲望空前高涨，陆地探索逐渐完善，目光开始投向未知的天空与海洋。但在150多年前，人类对深海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熟的潜水设备，没有完善的海洋探测技术，幽深的海底始终是神秘且危险的未知领域。凡尔纳身处科技萌芽、探索兴盛的时代，始终痴迷科学研究与自然探索，他博览群书，深耕海洋物理学、生物学、机械工程学等诸多领域知识，潜心研究海底电缆铺设、海洋洋流、深海地质等前沿资料。不同于凭空杜撰的空想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所有的海底景观、潜艇构造、海洋原理都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书中描写的鹦鹉螺号双层船壳结构、海水淡化系统、压缩空气供氧装置、钠电池动力系统，在当时都是超越时代的科学构想。
而这些曾经的幻想，在百年后的现代社会逐一成为现实。这也让凡尔纳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除了时代科技的影响，这本书的创作更藏着作者的人文情怀与家国思考。19世纪的欧洲战乱频发，殖民扩张盛行，强权压迫，民族欺凌，战争纷争成为

遭镇压，无数民众深陷苦难。凡尔纳目睹世间的不公与暴力，内心充满了对专制压迫的憎恶，对自由和平的向往。他将自己的理想与愤慨寄托于文学，塑造出尼摩船长这一经典形象，借海底这一片远离世俗纷争的净土，寄托自己反抗强权、守护正义、同情弱小的初心，让冰冷的科学冒险故事拥有了温暖而深刻的人文内核。全书以19世纪海上海怪传闻为开篇，以海底环球探险为主线，叙事脉络清晰，情节层层递进，兼具趣味性与逻辑性。1866年，世界各地海域连接出现神秘巨型海怪，频繁撞击各国船只，造成海上事故，引发全球恐慌。为揭开海怪之谜，法国生物学家阿隆纳斯教授受邀参加海上搜寻行动，随行的还有他忠实的仆人康塞尔，以及性格刚烈的加拿大捕鲸手尼德兰。一次搜寻行动中，阿隆纳斯三人意外坠落大海，侥幸逃生后，竟发现传闻中的巨型海怪并非神秘生物，而是一艘构造精密、技术超前的人工潜水艇“鹦鹉螺号”。潜艇的主人便是神秘莫测、来历成谜的尼摩船长。自此，三人被迫留在鹦鹉螺号，跟随尼摩船长，开启了一场长达20000里、贯穿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途经南极、北冰洋的环球海底航行。整趟旅程中，作者以细腻生动的笔触为读者铺开了一幅波澜壮阔、包罗万象的海底画卷，让从未涉足深海的我们得以窥见海洋深处的万千奥秘。在我的固有认知里，大海是蔚蓝辽阔、波澜壮阔的，海面之下平淡单调，毫无新意。但读完这本书，我才知晓，海洋是地球上最神奇的秘境，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惊喜与奇迹。阳光穿透浅海海域，照射在连绵起伏的珊瑚礁群上，各色珊瑚形态各异，千姿百态，赤红、雪白、淡粉、墨蓝的珊瑚交织成片，如同海底盛开的花海，绚烂夺目，美不胜收。数不胜数的海洋生物穿梭其间，五彩的热带鱼成群游动，灵巧的海星匍匐爬行，憨厚的海龟缓缓游曳，形态奇异的深海鱼虾，罕见的海洋浮游生物，构造出生机勃勃的海洋生态世界。随着潜艇不断下潜，海域景色层层变幻，
浅海的明媚

绚烂逐渐褪去，深海的幽深静谧缓缓袭来，深不见底的海底峡谷纵横交错，漆黑的深海平原一望无际，古老的海底火山沉寂千年，有的存留着喷发后的岩石痕迹，有的依然暗藏涌动的地热暗流。更令人震撼的是海底深处的沉船遗迹，无数历经百年千年的古老船只静静沉睡在海底，船身布满海藻贝壳，承载着尘封的岁月与不为人知的航海故事。从明媚浅海到幽深深海，从繁华海域到荒芜海底，每一处风景都颠覆我的认知，让我真实感受到大自然的浩瀚无垠、神奇壮阔，也让我明白世间万物总有未知的奥秘，人类的认知永远有限，唯有保持敬畏与探索之心，才能不断解锁世界的美好。这场跨越两万里的海底航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观光之旅，而是一场充满磨难、险象环生的生死考验。漫长的探险途中，他们遭遇了无数绝境，每一次危机都直面生死，每一次磨难都考验人心。在南极海域，厚重的冰山封锁整片海域，鹦鹉螺号被牢牢困在冰层之下，四周是坚硬冰冷的坚冰，潜艇内部氧气不断消耗，所有人都陷入缺氧窒息的绝境。黑暗、寒冷、缺氧笼罩着整艘潜艇，绝望的氛围蔓延开来，每个人都濒临崩溃。在这样致命的困境中，尼摩船长没有丝毫的慌乱与退缩，他沉着冷静地分析冰层结构，精准判断破冰时机，带领所有人分工协作，奋力凿冰，凭借超强的判断力、坚韧的毅力与丰富的航海经验，硬生生突破冰层封锁，带领众人绝境求生。除此之外，他们还曾在深海遭遇巨型凶猛鲨鱼的突袭，直面嗜血猛兽的致命攻击，在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中拼死求生，也曾遭遇巨型章鱼的疯狂袭击，章鱼粗壮的触手缠绕潜艇，碾压船身，巨大的破坏力让人不寒而栗。众人奋勇抗争，浴血奋战，才成功化解危机。一次次绝境逢生的经历，让尼摩船长的人物形象深深烙印在我心中。他是全书最具魅力、最复杂也最真实的人物，也是让我最敬佩的角色。尼摩船长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精通多国语言，通晓海洋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学、地质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凭借超凡的智慧独立设计，打造出远超时代水平的鹦鹉螺号潜水艇，将科技

力量运用到极致。他拥有超强的心理素质与抗压能力，无论遭遇多大的风浪，多大的绝境，始终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从不畏惧困境，从不轻言放弃，总能凭借智慧与勇气带领大家化险为夷。看似冷漠孤僻，远离尘世的他，内心却藏着滚烫的善良与纯粹的正义。他厌恶人类世界的殖民掠夺、战争杀戮与强权压迫，厌倦世俗的尔虞我诈、纷争纠葛，所以选择隐居深海，以海洋为家，以潜艇为伴。但他从未丢掉怜悯众生的初心，他会默默打捞海底沉船中的金银财宝，暗中资助被压迫、被欺凌的民族与人民，助力他们反抗强权，争取自由。他会救助遭遇海难的无辜船员，善待海洋中的弱小生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坚守正义，传递温暖。他既有着强者的锋芒与坚韧，又有着仁者的善良与温柔，既有反抗不公的傲骨，又有怜悯万物的柔情。复杂立体的人物特质让这个角色摆脱了扁平的英雄模板，真实动人，直击人心。除了尼摩船长，书中的配角人物也各有特色，鲜活立体，让这场深海冒险更加温暖动人，也让我读懂了团结与友善的真谛。主人公阿隆纳斯教授博学谦逊，深爱探索，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的热忱，对未知的好奇，即使身陷绝境，失去自由，也从未抱怨消沉，始终认真观察海底现象，记录航海见闻，坚守科研初心，展现出学者的严谨与格局。他的仆人康塞尔是最忠诚温暖的存在，他性格沉稳，老实本分，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从跟随教授出海搜寻，到意外被困鹦鹉螺号，无论身处安逸还是险境，无论面对自由还是禁锢，他始终全心全意陪伴在教授身边，毫无怨言，不离不弃。危机时刻，他冷静沉稳，协助众人，默默付出，毫无私心，用极致的忠诚诠释了陪伴的意义。而性格直率、脾气火爆的捕鲸手尼德兰是书中最鲜活、最真实的普通人形象。他热爱自由，向往陆地，无法忍受潜艇中的禁锢生活，自始至终都心心念念逃离鹦鹉螺号，回归正常的生活。但他虽然看似冲动，却心怀热血，勇敢仗义，每一次遭遇深海危险，他都挺身而出，奋勇抗争，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同伴，在危难时刻尽显担当。三个性格、身份、追求截然不同的人偶然相聚在狭小的潜艇之中，
一路经历风

雨，共度难关。他们有过分歧，有过争执，有过矛盾，却总能在绝境中彼此扶持，相互包容，携手并肩。漫长的深海旅程，孤独又凶险，正是这份纯粹的同伴情谊、协作、团结的力量，让他们一次次战胜磨难，挺过绝境。这也让我深刻明白，独木难成林，孤帆难远航。人生路上，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团结互助，携手同行，才能跨越山海，攻克难关。读完《海底两万里》全书，回望这场震撼人心的深海之旅，我收获的不仅是新奇的海洋知识，精彩的冒险故事，更是受益终身的人生启迪与成长力量。凡尔纳用浪漫的想象、严谨的科学、深刻的思考，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兼具温度与深度的海底世界，也为我们的成长点亮了明灯。生活如海，人生如航，我们的人生之路就如同这场海底探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总会遭遇挫折、坎坷、困境、磨难。学习中，我们会遇到难解的习题、瓶颈的成绩；生活中，我们会遭遇未知的挑战、棘手的难题；成长中，我们会经历迷茫的时刻、失意的困境。这些磨难与阻碍，就如同书中的冰山封锁、猛兽袭击、深海险境，看似凶险棘手，却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面对困境，我们不能胆怯退缩、轻言放弃，不能消极逃避、自暴自弃，而要学习泥磨船长的沉稳与坚韧，保持冷静的心态、坚定的信念，直面困难，勇于挑战，不畏惧眼前的风雨，不纠结当下的挫折，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凭借坚持与努力突破困境，战胜自我，也在一次次磨砺中沉淀成长，收获蜕变。同时，这本书也让我读懂了坚守热爱、勇于探索的重要性。人类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探索与创新。100多年前，凡尔纳以超前的想象力探索未知深海，用文字编织科学梦想，让无数后来者心生向往，勇于探索，最终让曾经的幻想变成了现实。身处新时代的我们，生活在科技发达、文明进步的美好时代，更应该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不局限于眼前的方寸天地，不固守己知的认知边界，主动探索未知，勇于突破自我，在学习中深耕知识，拓宽视野，在生活中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始终保持热爱与热忱，奔赴更广阔的世界。海底两万里是一部跨越时代的经典，没有华丽雕琢的辞藻，没有跌宕狗血的剧情，却以严谨的科学知识、极致的想象力、深刻的人生哲理，打动着每一位读者。它不仅是一本记录深海奇观的科幻读物，一本跌宕起伏的冒险小说，

像是一本启迪成长、涵养品格的人生教科书。这场长达20000里的海底航行终有终点，但人生的探索之路永无止境。读完这本书，我不仅领略了深海的壮阔神奇，见证了人性的温暖坚韧，更收获了直面未来的勇气与力量。往后余生，我将带着书中的探索精神、坚韧品质、善良初心、不惧前路风雨、不畏未知挑战，永远心怀热爱，勇于探索，坚守正义，砥砺前行，在成长的航程中乘风破浪，奔向远方，活成勇敢且坚定、温柔且有力量的模样。本期节目撰稿人杜安然，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爱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好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步步惊心》，欢迎您的收听。
4: 小说剧。

0: 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1: 第一集。

0: 林城斜倚在座位上，闭着眼睛默默地计算着时间。因为他前面坐的是老徐，如果他频频抬腕看表，必然会引起老徐的警觉。因为老徐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侦查员，他会从林城的举止中迅速分析出林城对时间特别感兴趣的原因，而加强戒备，最终导致林城逃脱计划的破产。老徐人称牵手徐，是四城公安局十处最有经验的押解高手。最经典的事迹是在1994年，他孤身一人将四城巨大贪污犯曾玉桥从摩洛哥成功诱捕并押送回国。其惊心动魄的押解过程至今被有关方面列为机密档案，并且只有在特种培训96版教科书中偶有提及。近几年老徐一直在境外执行秘密任务，他是为了监护林城被临时召回国内的。此举足以看出副局长费铁峰对林城其人的重视。火车拉响了车笛，正穿越过一条隧道，车厢内因此而显得更加的昏暗。假装睡着的老徐打了一个哈欠，动了一下，斜眼瞟了一眼林城，而后又微闭双眼，假装在睡了过去。林城望着正在装睡的老徐，笑了笑：“
1: 老徐，饿不饿？吃不吃东西啊？”
0: 老徐强睁开眼睛看了看林城手里举着的面包和火腿肠，嘴里咕噜了一句：“
1: 困呀。”
0: 而后他又闭上眼睛假装睡了过去。老徐是昨天奉命从欧洲赶回四城的，今天早上接到了监送林城的任务。出发之前，老徐匆匆找了一本全国火车时刻大全，在车上仔细地看着。林城注意到那是一本去年出版的火车时刻表，于是一个逃遁计划便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林城不能不逃，因为他正处于随时可能被杀害的危险之中。事情的起因是4个月前他看到的一起持枪爆发。那时的林城刚刚从南方特别行动队调回四城公安局十处不久，在一次汇集信息的时候，他注意到荣达派出所送来的一份简短报告。这个派出所呀，在市中心夜莺娱乐城突击检查的时候，发现包厢里有5-6个形迹诡异的人。干警进去例行检查的时候，为首的中年人拿出了警官证晃了晃：“
2: 我们是十处的，正在执行秘密任务，请你们配合，并请你们出去。”
0: 那个人说着又掏出手枪颠了两下。
3: 好，误会误会。
0: 负责搜查的警官被蒙住了，便赶紧退了出去。回去以后，那位领头的干警越想越觉得事情蹊跷。四城公安局十处是局里唯一配合有关部门执行秘密任务的处室，那里工作状态十分的保密，戒备十分的森严。

0: 甚至连常务副局长费铁峰进去也要事先获得批准才能放行。
1: 但是那里也就十几个人，而且平常因为工作的需要也时常和各个派出所联系，甚至组织过整个公安局配合的集体行动，所以公安局的人和他们大抵面熟，而这个中年人却是一副完全陌生的面孔。于是他们便把报告递了上来。
0: 近些年来社会上假冒警察坑蒙拐骗的事件很多，但令林城警觉的是，报告中所描述的手枪外形和大小是警界刚刚研发推出的新型武器。这种手枪功能齐全，杀伤力极强，所以目前只有十处的工作人员配备试用。林城于是到行动科去调查，行动科的答复是，
2: 那一天十处在四城没有任何行动。
0: 林城听罢不禁的纳闷了，
3: 按照规定非执行公务时间警察不可以随意在公共场合亮出武器，这一点十处的人都是清楚的，难道是十处的人丢失了枪械被坏人捡到？
0: 林城于是又到装备科巡查，答复是，
4: 哦，近年来十处没有手枪失窃的记录，更别说这种新式手枪了。
0: 林城感到事情的严重，于是赶紧将此事编为1A 级事件专门报告上去，建议对此事进行专案调查。事情过去了一个月， 1A 级事件报告却一直没有得到上级的书面回复，所以林城到秘书科去问，郑秘书却用平淡的有些腻歪的声调回答说，
5: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听局长说起过这件事情。
0: 林城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找了常务副局长费铁峰。费铁峰在桌面的案卷中把报告翻了出来，他简单的瞅了一眼便漫不经心地说，
2: 对不起，我忘了，要不这样，回头我让人调查一下给你一个答复。
0: 市局一把手吴局长同时兼任特警大队大队长，平时呢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局里是很难露面，所以这局里的日常工作都由费铁峰负责。费铁峰是局里为数不多的文职人员之一，本事不大，却有着有权有势的老爸在后面撑腰，所以官运不错。由于他不熟悉业务以及本人性格的原因，费铁峰在局里的人缘并不是很好，局里的中层干部们没有特殊的事儿，一般不愿意去找他。林城走了，他越想越觉得奇怪，
3: 同样一批送上去的报告怎么就单单漏了这一份最重要的报告，而且还放在日常文件堆里，真是奇怪了。
0: 令林城更加奇怪的是，费铁峰听到此事时眼里瞬间闪过的那一丝慌乱。尽管他当时是用查找档案来做掩饰，却再怎么也逃不过做了多年秘密工作的林城的眼睛。又过了十天，持枪报告和报告的批复由秘书科转送了过来，批复写的简明扼要，只有四个字，查无此事。其中调查部门和调查负责人栏目里都是空白，只有签发人一栏里签有费铁峰的名字。这按照一般的惯例啊，此类回复材料都应该有调查部门和调查负责人说明具体的情况，其中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局领导认为此事属于内部掌握，不需要调查，或者不属于调查范围，那么只需要领导签字即可。

0: 然而不明人员持有专用手枪，绝对应该属于调查的范围。那么调查科之前是否做过调查呢？这林成和调查科长李毅然的关系一直不错，三年前他们曾经共同参与侦破过一起涉外走私的案件，两个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于是林成拨通了李毅然的电话。
1: 喂，是李科长吗？我林成啊。
2: 哦，林成啊，哈哈，你好啊。
1: 哟，你回办公室了，难怪打印室找不到你啊。哎，你等着，我过去和你说件事儿。
0: 林成说完便赶紧去了调查科。来到调查科，林成开门见山。
1: 哎，老李啊，有一件案子你们调查过没有？
3: 什么案子啊？
0: 于是林成便把上报一 A 级案子的情况又说了一遍。李毅然为了慎重起见，将近期已经调查和正在调查的案件档案又查了一遍，回答说：
3: 哦，林成啊，我没查过这个案子。
0: 林成听了心里不觉得一寒，
1: 调查科果然没调查过这个案子，这可真是奇怪了。费铁峰为什么在没有调查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贸然恢复呢？还有这种专用手枪怎么会出现在系统以外的人手里呢？
0: 从事保密工作的经历以及与生俱来的敏感和执着，使林成再也控制不住追寻真相的冲动。他根据公安局报告上提供的电话号码直接打电话到荣达派出所。
1: 喂，你好，我是市公安局，请问你们所长在吗？
2: 对不起，前所长被停职了。
0: 对方的回答很干脆，林成有些愣了。
1: 为什么？
2: 上个月派出所被人蓄意纵火，近期的档案、材料和罪证都被烧掉了。还有一名警员被人袭击致死，我们前所长呢负有领导责任，所以就被停职检查了。
1: 啊，这么突然？
0: 林成一下子愣住了。
1: 哎，同志，我能和两个月前检查夜莺娱乐城时发现有人持枪的警员通话吗？
0: 接电话的那位警察不知道林成的话里所指的是什么人，于是便放下电话与其他的什么人说了两句，而后才回答说：
2: 哦，对不起，刚才所说的被袭击致死的就是那名警察。
0: 林成放下电话，心里沉甸甸的，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1: 纵火案和持枪事件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如果真像费铁峰批示的查无此事，那为什么荣达派出所会出现如此巧合的事情，甚至连经办警员也被灭口了呢？
0: 看来这看似简单的持枪案件背后却并不简单。那天晚上天下起了雨，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林成破天荒的很久没能入睡。
1: 这里面一定有复杂的问题，否则那个经办此案的警员不会这么巧就死了。不行，这件事我一定要弄清楚。
0: 第二天，林成正琢磨着怎么继续展开调查的时候，费铁峰把他叫到了局长室。
4: 林成，你打电话给荣城派出所了？
1: 啊，是。
0: 林成听罢暗自心惊，
1: 费铁峰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0: 此时费铁峰正脸色阴沉地看着他。
4: 你是调查科长吗？你怎么能私自打电话到外面调查情况呢？你忘了实处内部的操作程序了？你给我说一下，咱们信息科工作的职责和范围是什么？
0: 林成见了只好小心解释。
1: 啊，费局，

0: 我是看到报告说荣达派出所被蓄意纵火，有警员被杀，联想到上报持枪事件的也是这家，这才打电话核实的。
1: 费铁峰的脸色依然很难看，
2: 纯属狡辩。纵火案关你屁事，要你打电话核实，你是什么政府要员？作为信息甄别科，我告诉你，你的职责是甄别出影响社会安全和军事机密的信息被查。如果事事都怀疑，都不放心，都要自己出去核查，那还要行动科干什么？安全制约机制还要我重新讲给你听吗？信息甄别和信息调查分离，这个原则是实处最基本的制度。擅自调查有多么严重的安全风险，难道你不知道？
1: 事情上升到原则和制度的高度，林成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0: 是，局长，我犯了错误，愿意接受组织处分。
2: 你先停职反省一周，写一份思想汇报给我，然后再说。
1: 费铁峰说完，便不再理他了。听说林成被停职，李毅然立刻想起他询问的持枪事件，并意识到其中必定大有文章。于是他便利用职务之便到夜莺娱乐城做了调查。经过一番周折之后，他得知这名持枪人的身份是四城天虹集团老板张天虹。
3: 一个企业的老板怎么会私藏枪支，而且是这么新式的手枪，他到底是从哪儿弄过来的？
1: 李毅然感到异常的兴奋。然而就在他要做进一步摸底的时候，一纸调令把他调离了调查科。事情实在是蹊跷，李毅然和林成私下议论起这件事的时候，林成说，
0: 我觉得你的调职啊，很可能跟你调查这件枪支案有关。
1: 李毅然点点头，
4: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两个人不由得同时想到了费铁峰。
4: 这件事情呢，很可能和那个人有牵连，以后有机会碰到吴局的时候，我得和他反映一下。哎，我说林成啊，你也牵扯到这件事情，你要多加小心呐。
0: 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1: 李毅然被调走了，派出所方面的线索也被掐断了。林成不甘心，便悄悄找了那天晚上参与巡查的其他三名干警了解情况，可他们表示调查和询问都是那名已故的警察所为，他们在外面不清楚包厢内发生了什么。林成的调查线索就此便中断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林成独自来到夜莺娱乐城，一进门扑面而来的便是滚滚的热浪和振聋发聩的摇滚乐声。如痴如醉的男男女女们旁若无人地摇头晃脑，扭动着身躯，做出各种暧昧的动作。在昏暗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部都显得模糊不清。穿过人群，林成径直来到吧台前，冲一位正在调酒的侍者问，
5: 哎，你们老板在哪儿啊？
6: 什么？听不清，请大声说。
5: 找张老板。
6: 老板换了，上个月姓张的就把事儿盘出去了。
5: 盘出去了？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6: 不知道，大概又跑到哪儿去开厂子了吧。哎，您要点什么？
1: 林成摆了摆手，便向里面的 KTV 包房走去。等他的背影刚刚消失的时候，侍者就

0: 立刻打开了旁边储酒室的门，拨通了里面的电话。
1: 喂，那个人来了，正在向包房走去。
2: 好，知道了。

0: 林城给自己找了个小包厢，进去坐下。三陪小姐们看他是单身，便一下子进来了三五个，闹哄哄的将他团团的围住。以前在南方执行任务的时候，林城经常出入这些声色场所，对这种场面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他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说道：
1: 我不是唱歌的，只想问几个问题，顶多五分钟，你们就当在休息室聊天说笑，问完了我就走。这里呢有200块钱，算是陪聊费。
0: 小姐们见状反而来了兴趣，都催促他赶紧发问。林城看了看他们，
1: 天虹集团的张老板是不是经常来这儿？你们有谁陪过他？
0: 几个小姐听了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小声地回答说：
2: 我们都是新来的，才做了十几天，没有熟悉的客人。
0: 林城听了不觉得有些惊愕。
1: 什么？那这里原来的消息呢？
3: 哟，这可就不知道了。换了老板以后，当然要把所有的小姐都换了，新人新气象嘛。
0: 林城看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只好悻悻地扔下钱转身走了。
1: 妈的，这200块钱花得真冤枉。
0: 走出大门，林城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心里感到一阵的茫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5: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4: 第二集。
6: 一路从黎明走到了北京。
0: 林城听了不觉得有些惊愕。
1: 什么？那这里原来的消息呢？
3: 哟，这可就不知道了。换了老板以后，当然要把所有的小姐都换了，新人新气象嘛。
0: 林城看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只好悻悻地扔下钱转身走了。
1: 妈的，这200块钱花得真冤枉。

0: 走出大门，林城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心里感到一阵的茫然。
1: 难道是有人在暗中操纵？余乐成这方面的线索又断了，现在连证明张天虹曾经出入过这里都终于失望，更不要提追查他持枪的真相了。
0: 林城叹了口气，慢慢地往回走。夜幕下的四城繁华而喧闹，马路两边形状各异的路灯、霓虹灯、彩色招牌和喷泉交相呼应。市中心的几个大型商场还没有关门，里面

0: 是灯火辉煌，不时传出时下流行的音乐。咖啡店和茶座则显得安静而温馨，隐隐透出的暗淡光线流露出几分神秘和暧昧。林城闷闷不乐地往回走，看见迎面走过来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兴奋地谈论着什么。一对对情侣一边散步，一边在低声着说着情话。这时林城想起了季梅，
1: 也许我是真不该卷入这件麻烦事。这样宁静的夜晚，和季梅一起看电视、聊天、逛大街，不是挺有意思吗？
0: 林城心里正想着，只见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悄无声息地从后面开了过来，而后贴着人行道在林城身后

0: 虽然知道陪同他的千手徐是个怎么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可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身手会与这年过四十的老徐相比甘拜下风。再说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至于怎么行动才能做到既不伤害同事又能安全脱逃，林成则不露声色地暗中思考着。交接完工作之后，林成到宿舍取行李，背着小包接受最后一次的全身检查，而后与老徐一起出去。下楼的时候，林成一头碰上了女工作人员季梅。季梅刚刚从外面回来，看见他和老徐之后不免有些诧异。
1: 哎，林成，你们这是上哪儿呀？
0: 有老徐在身边，林成只好用最简短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言将自己退役的安排说了一遍，而后轻轻地嘱咐了一句，
2: 以后有什么信件别忘了替我转到那边去。
0: 季梅望着林成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可是见老徐一直无言地站在身边，便迟疑了一下说，
1: 好，我会替你转的，一路顺风。
0: 林成的嘴唇合动着，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说，却最终没有说出来，默默地向季梅点点头，转身走了。季梅迷惘地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腹部，怅然若失。两个人来到了火车站，在候车大厅里，林成注意到老徐正在匆匆地浏览着去年的火车时刻大全，不禁暗自惊喜。
3: 新增的适应性班次并没有列在时刻表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哎，抽烟吗？
0: 不抽。老徐回答了林成一声，两个人便不再说话了。老徐上车之后就是睡觉，仿佛永远也睡不醒似的。
3: 6:58，59，还有4分钟。
0: 此刻，林成一边心里计算着时间，一边偷瞄了一下对面座位上仿佛睡得很沉的老徐。
3: 7:02，还有57秒。
0: 林成在心里提醒自己，随后站起身来，坦然地拍了拍老徐。
2: 哎，伙计，上个厕所。
0: 林成说着，径自向10多步远的洗手间走去，途中还顺手摸了摸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的脸蛋。
4: 叔叔好。
0: 小女孩很有礼貌地回了一句。林成趁机向小女孩的手腕上的表瞄了一眼，
3: 不错，比预计的时间是慢了1秒钟。
0: 背后的车厢上方本来是有挂钟的，但是林成不敢回头，因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合乎情理，否则一定会引起老徐的疑心。此刻的老徐睁眼看了看车窗外一望无垠的平原，又看了一眼正往洗手间走的林成，而后继续眯上了眼睛。洗手间里没有人，林成在座位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有人的话就要提前半分钟行动，运用技巧开锁并击昏里面的人，他的行动必须精确到秒，否则是瞒不过精明过人的千手徐的。林成坦然地

0: 夺进洗手间，有意不上锁而将门虚掩着，这一点很重要。十多步远的老徐如果听到锁门声，就会立刻产生警觉而跑到门口监视。林成看了看表，7:03，也就是说还有40多秒钟，在本次列车旁边的轨道上将有一列列车迎面高速驶来。那是一趟新开的直通列车，目前呢正处于试运行阶段，老徐不可能知道，因此他绝对无法将林成上厕所的举动与逃亡联系在一起。两车交错有12秒钟，这就是林成逃遁计划的全部时间。12秒钟，我只有12秒钟。1分钟是一个男人上厕所所需要的正常时间，超过了这个心理预测时限，老徐就会在5秒钟内从座位上冲到洗手间，所以林成要在宝贵的1分钟之内做好跳车准备。8秒是林成从这列火车跳下再跃上对面火车的时间。林成虽然在时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的汽车上跳过，却从没有跳过火车。他只听教官讲解过跳火车的技术要领和规范动作，却并没有做过模拟练习，这一次却是要来真格的。林成卸下了手表和手机，放在了厕所门后面的地方。手表上嵌有 GPS 卫星定位系统，专门为此服务的地面拆分站使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地区卫星定位精度达到了1至3公尺的惊人水平。带着它逃跑只会让费铁峰带着微笑坐在办公室里观看现场直播，只有弱智儿童才会那么做。而手机呢，自然早已经被列入了监控网，手机信号的追踪系统会在通话1分钟的时间内精确地锁定具体位置，丢在身边只有坏事。林成此刻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多功能小刀，这是办理交接搜身时允许他留下的唯一武器。他轻轻地将玻璃划出了4条缝，并不急于破开，因为骤然吹入的风会将虚掩的门扑上，闹出动静将前功尽弃。两列即将相遇的火车正远远地鸣笛致意，老徐在听到鸣笛后的2-3秒钟内就会反应过来，再加上冲入洗手间到举枪射击大约需要7秒，一共是10秒。此时的林成只能争取到2到3秒钟的空隙，等老徐的手枪伸到窗口的时候，会发现人已经翻到了火车的另一侧，而无法再射击。一声响动，林成击破了玻璃，双手搭在窗沿，缩身向窗口跳了出去。巨大的惯性和两车间强烈的气浪使他在地上接连翻了2个筋斗，翻滚中他迅速地调整好姿势，一个鱼跃便轻盈地攀上了对面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时间正好是8秒。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 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
5: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大家都知道啊，李时珍写过一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个书是一篇巨著，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的中草药。那么其中有一味药，这个药材名字叫五灵脂。五灵脂这个药呢，它就好像冻了的脂肪一样，但是它不是白色的，黑色的，像铁那么黑。这个东西它是种什么东西呢？说一般来讲，说中草药啊，一种是植物，要么呢就是矿物，要么就是来自动物。但这种药既非植物，也非矿物，也非动物，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药它是一种动物的粪便，动物的粪便呢，这个东西味甘无毒，它能治很多种病。据说这种药能够活血利血，可以治妇女病，可以治小儿惊风，还可以治癫痫症。同时比如说人们要是被蛇呀、什么蝎子啊、蜈蚣啊咬了蛰了，用这种药还可以解毒。你看这个药作用它不小啊。哎，由于这种药呢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这种药呢大家伙对它就很重看。五灵脂，可这个五灵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鸟的粪便。有一种鸟啊叫寒虫鸟，这个寒虫鸟拉出来的这个粪便黑色的、圆的，带有光泽。据说把这个粪便集中起来，经过一种刨炼，就成了这种五灵脂，就是这种药。说这种寒虫鸟哪有呢？据说这个寒虫鸟出在五台山，这个鸟很特殊，它四个脚，就是四只腿啊，两个肉翅膀，可能现在这个人们一般见不到了。据说古时候有这么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漂亮。哎，每到夏天这鸟飞出来了啊，飞出来之后落在树上，阳光这么一照，哎，阳光一照，它那个羽毛能反出那么五色的光芒来。到这个时候这寒虫鸟是最得意的时候，这寒虫鸟一得意，在那树上它自个儿就叫唤了。有人说它叫唤那个声音呢，让人一听是一种自

自我夸耀，疯狂，疯狂，疯狂不如我，就说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你说这个鸟，他说凤凰都不如他，够狂妄的了。说是不是就这样了呢？他不啊，赶到秋天、冬天，他惨了。这个鸟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就褪毛；到了冬天，这毛长不齐，光着身子不敢出来，天也冷了。说到这个时候，这鸟上哪儿去了？到这时候，这个鸟啊，就在树林子里边找一个大树上有一个窟窿啊、树洞啊，藏到那里头了。藏到那里边之后，这鸟冻得直哆嗦，这时候也叫。这时候叫的声音就不是凤凰不如我了，你听那个声音，调门也降下来了。怎么叫法呢？说这鸟到那时候就这么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就得过且过。这个意思啊，能维持就先在这维持着吧。所以据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的，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胸无大志，凑凑活活的过日子，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呢，出自庄子。庄子里面讲过孔子的弟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曾参。曾参这个人应该说在继承、发扬、宣传孔子的这个学说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曾参这个人呢，他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他有那种文人的清高。天子召他当官，他不去；诸侯跟他交朋友，他不交，就自己在这儿修身，在这儿修炼自己的道德，是这么回事。他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个曾参呐，已经穷到了一天有时候吃一顿饭，有的时候三天吃一顿饭，穷到他这个衣服十年不再换一件新衣服的。最后这个旧衣服啊，缝了补，补了缝，这个衣服啊都没法穿了，他在那还穿着呢。他这个帽子旁边有带儿啊，这个带儿呢不敢使劲往下蹬，使劲往下蹬说要是系一系吧，你使劲一蹬的话，嘣儿，这带儿它断了。所以这个带儿要系的时候得捋着慢慢的那么系。所以这个衣服呢，说这个领子大襟儿这个地方要正一正，你要想一正这个大襟儿一扯这儿，坏了，胳膊肘露出来了。所以就捉襟而见肘，就破了这地方。说那鞋呢都不敢提，要一提这后跟坏了，为什么？当件折了，后跟掉了，就到这份上。说曾参这么穷，这日子他还能过吗？他还活得了吗？不，据说曾参这个人呢，别看日子过得这么穷，但是自己活得有来道去的。平素当中就穿着这个破衣裳，有时候饿着肚子，哎，走在街上还唱歌呢。所以有人说呀，说一个人要是注意培养心智，他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他要是注意自己修身，就会忘记自己的利益。要致力于大道的建立，所以他就会忘掉了心机。所以曾参这个人，他的人品、他的人格是没人怀疑的，包括曾参的母亲都非常相信他儿子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好人。有一回有一个人跑到曾参的母亲这儿来了，说曾参杀人了，老太太您快走吧。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他不会杀人的，我的儿子那种修养，他的那种道德标准怎么能会杀人呢？你别拿这个话来吓唬我。结果待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老太太，曾参真杀了人了，你还不快跑。老太太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老太太还在这儿坚持相信他儿子不会杀人。结果第三个人来了，说，老太太，官府都来抓曾参了，您快走吧。
老太太。

0: 让这几个人呢给说的真害了怕了，老太太走了，事后才闹明白，不是这个曾参杀的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杀的人。尽管这个事情发生了，后人得知以后就说了，说曾参这个人他不会杀人的，说曾参在生活上是捉襟见肘，在行为上是大仁大义。那么捉襟见肘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捉襟见肘在曾参的身上对他并没有什么贬义，但后来我们用这个捉襟见肘呢，就是说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金米纸醉，说的是唐朝在这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啊是专科医生。怎么专科医生啊？他专门治这么一种病，专门治什么长疮啊、长疖子啊、腰翁啊、打背呀、啊，就是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据说他们家有祖传的秘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毒疮、什么样的疖子，就这个方子往上一上，药面一抹，经过他一处理，用不了多久就好。当时是唐昭宗在位，这唐昭宗啊也不知怎么上了火了，他长一个疖子，这个疖子鼓得挺大，宫中这个御医瞧了瞧不敢治，这御医就向皇上推荐说有一孟府，说这个人专门治这种病。皇上一听，那好吧，把他招进宫来，立即降旨找到这孟府。孟府一听要给皇上看病，当然高兴啊，长这么大从来没进过皇宫，在仁义带领之下就进了皇宫了。进了皇宫，这孟府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开了眼了，心想平素当中在我们家里边交着谁家有个四合院就够阔的了，这回一看人家皇宫里头，人家这才叫大宅院呐，一瞧楼台殿阁，枝次临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这种气势使他目不暇接。见了皇上了，给皇上治这个疖子。他治这个疖子，他不是说一下就好啊，他得上几回药，说第一回完了之后走了，第二回还得来呀，就来了好几回。来了这几回进这皇宫里边，每一次来这孟府心里边都有一番激动。后来皇上这病治好了，他也不能再往里来了，哎，就得在这个市面上行医了。但是这唐朝末年天下不稳，宫中呢宦官专权，长安城经常发生动乱。后来这个孟府觉得在这个地方待着不安全，就回自个儿老家了，他老家是四川的，就跑到四川去了。到了四川之后，由于他有这一招绝技，到哪儿治疮治疖子最有本事，所以很多人呢都找他，很快在四川也有了名了。有了名以后，这个孟府这钱就越积累越多呀，钱积累多了啊，他就在四川买了一处房，买了一处房，单独腾出一间房来进行立法。

分高装修。哎，这个装修投入非常大。他怎么装修的？他仿着皇宫里边的意思装修的，把这一间屋子里边整个的墙啊、家具啊，都用那个金纸给粘上。这个金纸据说本身也是含金的，这样的话，这个造价可就高贵了。把这屋子整个装完了之后，他在床上一躺，往里一看，哼，整个屋子金碧辉煌。这孟府心里想，咱全当在自个儿屋里边当一把皇上。嗯，他自个儿很得意，得意完了，有时候就把这朋友叫他家来了。叫家来之后，说你上我这屋来看看，到我那屋里躺躺，感觉感觉。这朋友到他那屋一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满屋里闪金光啊。他朋友出来之后说，你怎么把这屋子整成这样？你不知道啊，我进过皇宫，皇宫里边有的那房子就像我这屋一样，你到我这屋里边那就等于进了皇宫了。啊，这朋友一听就出来了，跟别的人就散步了，说孟府这小子家里边有一间房子，那真是往那一躺，金迷纸醉呀，金迷纸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说骄奢淫逸，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晋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顾恺之，这个人有三绝，一个是才绝，才华出众；第二个是画绝，这画是一绝，当代没有超过他的；第三个是痴绝，痴可不是吃饭那痴，是白痴那痴。说这顾恺之是傻子，是精神病，不是这意思。这顾恺之由于专心致力于他的这个画的艺术，在其他方面有时候表现的就有点犯傻。往往这个搞专业的人呢，他就容易犯这毛病。你比方吧，据说说这个大作家海明威，说有一回坐火车，突然间在这车厢里边坐着，发现车票没了。说这个火车上的这服务员就跟他说了，说知道他是大作家呀，说您别忙，您慢慢找。说这我怎么也找不着呢？这乘务员就说了，说您别着急，找不着的话，我们认识您，您是大作家，您就不用票，您也可以下车出站。海明威听到这里说，你要知道，我必须得找到他，我如果不找到他，我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下车。你说这么大作家他糊涂到这样，这不有点犯痴吗？这顾恺之呢也是这样。有一回这个顾恺之跟着大将军桓温到江陵去，桓温呢，那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桓温让这顾恺之当他的随营参军。桓温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所以到江陵去视察，顾恺之也跟着坐着船到了江陵了。这大将军桓温一到在这儿，江陵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了，于是大家伙全都出来，来要参拜这位大将军。想参拜大将军那得站牌，大将军没有功夫跟每个人详细谈话，一个人问三言五语你就走人。站牌不说呀，每一个官员都得给送礼呀。江陵太守给送了一捆当地特产甘蔗，据说江陵这甘蔗特甜。桓温呢都接待完了之后，让他们不要再来了，回去了，剩下桓温自己的人了。桓温跟他这些属下就说了，说把这甘蔗打开口，咱们吃甘蔗。大家伙嘁哩哗啦把这甘蔗打开了。这个时候顾恺之呢望着这江景，正在那出神呢，他在想着怎么样子能不能构成一幅画，也许他在想着要写一首诗，反正是没注意你甘蔗。大将军桓温就看见了，一看呢这顾恺之又在这犯傻呢。桓温就拿了一根最长的甘蔗，把这甘蔗最头那个尖递给他了。顾恺之啊，尝尝甘蔗甜不甜？这顾恺之呢一看这甘蔗递过来了，他也没细瞧怎么回事，拿过来这就咬了一口，嘎吱，
这甘蔗头咬了一口之后还嚼呢，旁边所有的人都。

0: 乐了，还嚼呢，甜吧？大伙这么一问他，这顾恺之这才注意哟，一看这甘蔗这头啊，这甘蔗这头没有吃的，大伙就乐了，人家都掰开找当件甜的吃，您这可好，从头上嚼。但是顾恺之呢，他很会巧辩，你们懂什么呀？啊，我这叫真正的吃甘蔗，吃甘蔗就是应该从头上吃，从头上往下吃，越吃越好，这叫渐入佳境。哎，大伙一听，有你的，你可真会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现在说渐入佳境，就说写文章看东西越来会越好，越来越会进入了好的环境里头，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寒而栗，出自史记。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为了怕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政权，所以在法律上在制度上规定的就非常的严格。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酷吏，酷吏残酷的酷，就是残酷的官吏，这个人叫易纵。易纵这个人据说啊，小时候非常淘气，本来啊他不应该当官，他为什么当了官了呢？因为易纵他姐姐呀，是个当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他这个姐姐经常到宫里边给这个太后看病，还真就给这太后的病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跟这个太后就无话不聊啊。这个太后就问他说，你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人呢？这易纵他姐姐就说了，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叫易纵，说多大了？哎呦，说20来岁了。说干嘛呢？嗨，什么也没干，整天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游手好闲。这太后就说了，怎么没当官啊？他姐姐一听，哎呦，他想当官他当不了啊。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着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易纵当了官了。这个易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易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易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易纵说，你等着，等我到那儿。这易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易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处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两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这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

0: 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
1: 这一纵火了，说这些人都干什么的，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
0: 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把他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他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就因为这200来人都花了钱了，给了那些狱卒了，狱卒们受了贿赂了，所以就给了他们自由。没想到义纵这一来，把这200多家属都给留在里头了。完了，这个狱卒就问义纵啊，说：“老爷，您留下这200多人打算怎么处理呀？”义纵说：“怎么处理呀？”跟那些个重犯一样，3-2天之内把他们都杀了，啊！哎呦，这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还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
1: 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义纵这来说，跟义纵这么一说，义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据说没用3-2天，400来人全给杀了。这400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大伙传言这官儿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啊，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耳戴。吉瓜耳戴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就是齐国的国君呢，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所以派人呢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2位大将军，一个叫连称，一个叫管志富。连称、管志富这2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丘啊就在山东临淄附近。让他们2个人去戍边，2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来见这齐襄公了，说得问大王，我们这次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他有个期限呢。在问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剃着秃噜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俩人走了。俩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怎么办？想个辙吧，派人弄2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2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2个什么时候回来。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宋瓜就回来跟这二位一说，哎呦，这连称和管志富可气坏了，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2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带着一伙子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 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

0: 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又打车上咣当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之父两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但这条成语呢，即瓜而戴，就这么留下来的。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但是谢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这谢灵运结果到在那里呀，不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没有办几天功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牢骚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可是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呀，就臣我的能力呀，我也只能如此。皇上说，你能力

这个岁数不应该说是老了吧？谢灵运说：“陛下，我已经老了。”皇上说：“既然老了，你就该告老还乡了。”谢灵运一听，哎呦，这皇上这叫江义君。谢灵运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听到这里，陛下，既然如此，您要让我告老还乡，那我就告老还乡吧。你瞧，话赶话挤兑到这儿了。宋武帝当时脸一沉，好吧，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啊，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啊。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是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不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说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他这么一概括，这个成语就留下了，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日，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带着一支马队来投奔刘秀。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着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
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层差强人。

0: 无功差强人意，就说吴汉这个人呢，他善能够鼓舞士气，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善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条成语留下来呢，就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
1: 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8: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9: 哎，看，那人摔倒了。
8: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9: 哎，走了。
8: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9: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

0: 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给您说一个清沾旧物。清沾旧物啊，出自哪里？这条成语出自《晋书·王献之传》。有一位号称书圣的王羲之，晋朝人。这个王羲之的儿子就叫王献之。王羲之和王献之爷俩都是书法大家，号称二王。王献之字写得好，据说他在六七岁练字的时候，王羲之在后边倒把着手看着，瞅他在那写，写着写着，突然间就拔他这笔，拿手一拔这笔，这笔愣没拔出来，因为他儿子握笔这个力量非常足。当时王羲之就说了，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要有大出息。果如他所言，王献之长大之后那官做的就比王羲之大。王羲之官是王右军，人家王献之长大了做那官是中书令。中书令啊，中书省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中书令那都是部级干部。这个王献之这个人呢，不但说字写得好，为人也好。好在哪里？豁达大度，待人接物总是有一种宽厚心肠。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清沾旧物的出处。有一天晚上啊，这个王献之呢在自己的床上呢已经睡着了，练完了字了，那灯啊还点着没吹灭，忽然听见耳畔边有动静。什么动静？微微的把这眼睛一睁开，往里一看，哎呦，这屋的地下有仨人，感情进来仨小偷。这仨小偷拿一口袋正往里边装东西呢。这王献之很沉稳，一看盗贼入室啊，我看看他们意欲何为，眯缝着眼睛瞅着，就看他们往里装。王献之一看，哦，把那一对闲着的灯台装里边了，那是银的，对，那门能值点钱。一会儿一看又把那镇尺给装里头了，他们当着金的了，其实那玩意是铜的，值不了几个钱儿。你们装起来我就再买吧。待会儿一看那小偷把那柜子打开了，这柜子打开呀，往外拿衣裳。王献之当时瞅着心想，拿衣裳，哎呀，为盗之人呐，大概都是饥寒交迫，拿两件衣裳就拿两件吧。一个装了一件，装了两件，往里边装了有那么四五件，最后又打那柜里边掏着一个青毡子来。这个青毡子王献之印象可很深，为什么？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东西。别看这个青毡子本身不值多少钱，由于是祖传之物，这就珍贵了。王献之看到这儿忍不住了，王献之当时就坐起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说哥几个，那件可不能拿，那青毡子是我们家祖传的东西啊，把那件东西给我留下，剩下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你想，这仨小偷在屋里边偷东西，突然主人坐起来了，他们还来得及听他说什么吗？仨小偷吓得什么东西都没拿，撒丫子就跑，跑了。仨小偷跑了，就给王献之留下一条成语，这叫清沾旧物。就是说呀，很多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是得要留着，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那么这条成语说完了之后呢，接着咱们再说一条古人养宠物的成语。说古人也养宠物吗？也养京巴吗？不是，这位养宠物的这个他不养京巴，养什么呀？

呀，养耗子，这还有养耗子的，还有把耗子当成宠物的吗？就是他真就有这样的人呢？哎，这叫窃食四豹，窃食四豹啊！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大散文家柳宗元的《三界》。柳宗元曾经被贬到永州去当永州太守，说他写了《三界》这个散文，这里边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永州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家，这家的主人呢是属鼠的，这十二属相属鼠是为首的，本来属鼠你属什么也好，这就是一个符号，说明不了什么，代表不了什么。哎，结果这家主人觉，他就认为我属鼠，那么我们家的老鼠就不能动，所以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老鼠不能打呀，知道吗？我是属鼠的，我就等于是那老鼠，老鼠就是我。这家人一听，这咋这叫什么比喻？怎么您就是老鼠，老鼠就是您？那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打了老鼠，我就要倒运；你们要好好养着老鼠，我就能发财，就这么回事。家里人一听，得了，主人既然这么说了，这老鼠咱们就别惹了，老鼠大爷，哎，老鼠大哥，我们都伺候着。开始呢，由于他不打这老鼠了，他家里这个老鼠啊，晚上出来，晚上出来之后刻箱子、咬衣服啊、吃粮食啊，到处乱钻，甚至有的滋哇乱叫。这个老鼠最后胆儿越来越大，老鼠发现了，感情这家主人对他们另眼看待。后来这老鼠就不光是晚上出来了，白天也出来，满屋子里边乱窜。有的时候外边要来了客人，这老鼠陪着客人往里边走，哎，一边走一边往上看着，这客人都纳闷了，心想他们家怎么回事啊？啊，一问说主人，主人说我们家不打老鼠，所以这位把这个老鼠就在这个家里边浇灌成性了。老鼠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想出来就出来，想咬就咬，想刻就刻，所有的衣裳上面都是窟窿了，箱子也都刻漏了，粮食里边也掺着老鼠粪，就这样，这家就还那么过。后来呢，这家主人呢搬了家了，走了，搬家走了之后呢，把这个房子就又换了主人了，换的这个主人可不是属鼠的，再者说这位主人也没这毛病，到这家一看，房子哪儿都挺好，唯独就是鼠患成灾，这老鼠这么多，这哪行啊？啊！一问前家主人说，因为他是属鼠的，不让打老鼠，把这个老鼠都惯成了。后来的主人心想，他惯成了，我可不惯这个，怎么办？养猫，先养了六七只猫，接着买鼠夹子，买老鼠药。噗，这一来，对老鼠开始一个大歼灭。这猫天天晚上逮老鼠，老鼠夹子也打老鼠，这个鼠药呢也毒老鼠，这老鼠相继都死的死，伤的伤，被喂猫的喂猫，最后这老鼠吓得都不敢出来了，都跑那老鼠窝里边，都在那等着，心想怎么回事啊，往常这主人不这样啊，是不是过些日子还回来呀？他们在那盼着呢。这个主人更绝，说老鼠不出来了，那个老鼠洞里边还有老鼠，烧开水顺那个老鼠洞往里浇，烧好了开水顺那老鼠洞往里边烫开水，给老鼠绝了根儿的。打这以后这家再没有老鼠了，所以呢这就有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窃食四豹。说老鼠为什么开始能那么猖狂，就是他赶上这个时机了，就这个主人宠着他们，所以能猖狂，想怎么着怎么着，以此比喻，有的人他之所以敞开作恶，就是因为有仗势，有人宠着他，当没有仗势的时候，他也就垮台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大话成语，一句一个理。这期成语给您说一个日暮途穷。这个成语呢出自伍子，说的是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在春秋时候，楚平王是一个昏君，荒淫无道。楚平王荒淫无道达到什么程度呢？他是父战子妻，就是他当爹的把他儿媳妇给娶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楚平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是一个佞臣，整天给这楚平王打溜须。这个大臣的名字呢叫费无忌，老百姓由于恨他都管他叫费无忌。老百姓不有句俗语吗？说养和下蛋费无忌，说就说这个人。其实这个人呢也是很奸诈的，他知道楚平王好色，所以先把他儿子要娶一个漂亮媳妇的事儿告诉楚平王。楚平王有意要纳子妻，那么费无忌就给他使了一个计谋，就这么做了。由于楚平王这么一做，使得满朝文武大臣对楚平王都有了看法。当时朝中的宰相伍奢向楚平王进言，说您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做出这种违背伦理的事情。楚平王脸上挂不住了，就因为这样找个茬把伍奢全家斩首。伍奢有两个儿子，长子伍尚，次子伍云。这伍云就是伍子胥，他们设计把这个伍尚给调进朝里，原来是想把伍尚和伍云一块调回朝。哥两个一商量呢，是伍尚先回去看看，结果伍尚这一回来跟他爹一块被斩了。后来伍子胥就逃到了吴国，到吴国之后他帮助吴王阖闾取得了王位。这吴王阖闾呢为了感谢伍子胥，也知道伍子胥是为了给他们全家报仇，所以吴国发兵攻打楚国。楚平王由于昏君无道，对楚国的老百姓来说，大家对他早已经是离心离德。这个时候楚国已经不是楚平王在位了，楚平王死了，是他的儿子楚昭王在位。这楚昭王打不过吴国呀，最后怎么办呢？带领着一班的大臣，他由打这楚国的首都郢都，这个郢都啊就是现在湖北省江陵一带那个地方，当初是楚国的首都。他带领着这帮臣子们逃到了附近一个小国隋国，跑到隋国那避难去了。楚昭王走了，伍子胥呢和这吴王阖闾打进了楚国的首都，这个吴王阖闾成为胜利者了。伍子胥呢到这主要是找楚平王报仇啊，但是一打听楚平王死了，他儿子跑了，伍子胥心想我这个仇就等于没报啊，打听死了埋哪儿了。大家说埋到城东外边有一湖，离着湖不远有他的坟。伍子胥到那儿找，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儿。后来就打听说当初给这个楚平王修墓的人还有吗？有人知道说他们用了很多石头修的墓，有个石匠在那儿纳住。这伍子胥就找那石匠，这石匠到这儿一看伍子胥到啊，可是伍子胥这一鞭尸，他的这个朋友申包胥知道了。申包胥是楚国的大臣，申包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上啊，申包胥就说了，说我跟你是朋友， 当年你逃走的时候，我曾经帮助过你，但是今天你回来，楚平王已经死了，你把他的坟刨了，把他的尸首搬出来，又打他300鞭，说你这个做法不得人心。人家大伙会说你伍子胥这个人心胸太狭窄，人死了就完了呗，干嘛还要算这个仇呢？伍子胥看到了申包胥这封信之后，就跟送信人说了，说我现在事情繁忙，休书不及，请你回去见了申包胥，带过我的话去，你跟他说我全家都已经被楚平王杀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近人了，而今我是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顾不得这许多了，所以才做出了这种有悖伦理之事。所以这就是日暮途穷这句话的出处，说明伍子胥当时的处境已经到了前途非常暗淡，没有

多少路可走的地步。接下来呢，也是这个故事的延续，又有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这个伍子胥给这个申包胥说了，说我现在只可这么办。申包胥此时此刻正保着楚昭王，由于吴国的人马到了楚国的首都之后，这些个做法使得楚国的老百姓对他们产生了反感，有很多老百姓就跟楚昭王说，您应该上秦国去借兵去，借来秦国的兵把这吴国的人马赶出去。但是当时的楚昭王说了，说秦国素来跟我们不太和睦，我到人家那儿去借兵，人家能出兵吗？这个时候他的大臣申包胥就说，说主公，这个事儿我去，我能让秦国出兵。于是楚昭王就派申包胥到秦国去了。当时秦国的国君就是秦哀公，这申包胥来到秦国见到秦哀公，就把吴国进犯楚国，而且在楚国的所作所为都哭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就是恳切的希望秦哀公能够出兵帮着楚国恢复他们的疆土。秦哀公不出兵，这个申包胥就跪到地下哀求，你怎么哀求他又不出兵？最后秦哀公就说，就这么着吧，你回馆驿休息吧。说让他回馆驿休息，但是申包胥不回去，还在这跪着，还在这哭。秦哀公回去了，这个申包胥就在这跪着哭。一看秦哀公走了，他站起来靠在墙那儿，自个儿在那儿还哭。他这哭，秦哀公就问手下人说，你看看那人走了没有？手下人到那看完了说，还在那哭呢。秦哀公说，别老让他在那哭啊，到时候给他送点饭去。有的手下人给送点饭来，送饭来，这申包胥说，我不吃，哀公不发兵我就不吃饭。说您不吃饭，您不吃饭，这不得饿坏了吗？我饿坏了，我死在这儿我也不吃饭。你看，有人把这个情况就跟秦哀公说了。秦哀公一听，这人这什么病啊，我看他能怎么着。一天两天三天，就这申包胥愣在那靠着墙原地不动哭了七天。到第七天头上，老没吃饭，都站不住了，堆在那儿了。手下人跟秦哀公这么一说，把秦哀公给感动了。秦哀公心想，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于是秦哀公亲自到这儿把他给搀扶起来了，说我发兵还不行吗？说秦哀公发了兵了，把吴军赶走了，这就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就是在秦朝的这朝廷上，这种哭其实就是真切的求人帮助，就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1。

0: 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对于韭菜这种植物啊，中国的古人算是情有独钟的。你看韭菜的韭字，这是一个象形字，从它的字形到读音都在说明这种植物那种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好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吃韭菜，是不是？但是您又是否知道究竟要如何去挑选韭菜、清洗韭菜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道百姓餐桌上的寻常美味——韭菜。
3: 韭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据专家介绍，韭菜最大的营养价值就在于它的清洁作用。韭菜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人体胃肠道蠕动，促进食物残渣的排泄。另外，韭菜还能帮助清除消化道中人们误食进去的头发、沙粒、石头等垃圾。不过，消化不良或者是胃肠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韭菜，因为韭菜中的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胃肠负担。那如何挑选新鲜的头茬韭菜呢？新鲜的头茬韭菜的根部大多是紫色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紫根韭菜，但也有一小部分韭菜的根部是绿色的。在挑选绿根韭菜时，可以观察叶片的顶部，尖的是头茬，宽而平的则是二茬了。韭菜新鲜不新鲜，主要看韭菜根部的割口是否平齐。如果平齐就是新鲜的，不齐则是不新鲜的。这是因为新收割的韭菜放一段时间后，割口中间就会长出芯儿来，割口看上去也就不如新鲜的那么平齐了。再说说清洗韭菜的小方法。韭菜属于叶菜类，与其他蔬菜相比更容易残留农药，所以更要认真的清洗。要先用盐水浸泡，再用清水淘洗，因为大多数农药都是水溶性的有机磷类。实验表明，用盐水浸泡10到20分钟之后，再用清水淘洗2-3遍，可以有效去除80%以上的残留农药。
2: 相信大家都爱吃水果，对不对？不过你发现没有，有些水果啊，假如方法掌握的不好，那吃起来真是有点费劲儿。当然，另外一些水果吃的部位有一些不同一般了。
3: 青松剥荔枝。荔枝的果肉多汁，如果剥法不当，就容易把果肉表皮弄破，汁液流得满手都是。剥荔枝时要仔细观察荔枝顶端的外皮，你就能找到一道纹线，顺着这条线上下用力一挤，荔枝皮就会裂开，再把裂开的皮轻轻向两边一掰，一个完整的荔枝就剥好了。巧切芒果肉。在紧贴芒果核的地方切下2片果肉，在果肉上横向、纵向轻轻划几刀，但是不要划破果皮。然后呢，用手从外托起果皮，果肉就会慢慢的向上凸起，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金桔要吃皮。俗话说，滋补三宝：金桔、核桃和大枣。而金桔一定要洗净后连皮一块儿吃才是宝。这是因为金桔富含维生素 C， 而且80%的营养成分存在于果皮之中。吃金桔皮还有生津、开胃、治咳、化痰的作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通讯工具了。越来越强大的手机功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有一些不当的使用习惯也会让手机辐射悄悄地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您谈一谈如何预防手机辐射。
0: 使用手机时如何减少辐射的影响呢？电话打久了，不光手机变热，耳朵也被烤得很热，这是手机产生辐射时散发出很多热量导致的。据专家测试，手机在铃声响起和电话播出的瞬间，辐射会达到最大值。此时呢，应让手机

0: 即远离身体，先按下接听键，再拿进通话，这样能够有效减少辐射的危害。另外，控制手机使用时间也能减少辐射危害。长时间通话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使用固定电话。如何携带手机？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胸前这样的身体重要部位，这样不利于健康，因为手机在待机时仍会有微量辐射，会对人体的器官产生不良影响。那正确的携带方式就是要把手机放在包中，并且一定要放在包的外层，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手机辐射对于身体的伤害。信号有关吗？信号差时拨打手机，手机辐射量会相应增大。这是因为信号不好，手机就会不断尝试连接中断的信号，提高自身的发射功率。所以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应该尽量减少通话频率和时间。手机辐射究竟对于人体会带来多少的影响？恐怕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像孕妇、儿童这样的特殊群体啊，手机还是少用为好。好，接下来再教你几个手机使用的小窍门。手机 SIM 卡也需保养。假如您的手机频繁地出现 SIM 卡错误、限制服务、网络信号不好这样的问题时，有可能就是 SIM 卡被氧化了。这时可以把 SIM 卡取出，用橡皮将触点擦干净就可以了。另外，还应该养成每3个月卸下 SIM 卡检查一次的良好习惯。手机进水的紧急处理方法：一旦手机进水，一般情况下就会自动保护关机。此时呢，千万不要开手机。如果不能及时送修，可以在取下电池之后，用吹风机的暖风把手机里面的水分慢慢吹干就好了。在操作时，吹风机要适当的远离手机，以免机身交灵。操作完成后，需要将手机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3天以上，在确保手机内部完全干燥后才可再次开机。注意定期给手机清理内存。手机用的久了，资料存储太多，在使用的时候会感觉越来越不顺手，因此一定要及时删除手机里那些过期的存储数据，腾出手机的内存空间，这样就能保证手机正常的运行速度。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有很多的上班族，大家特别的辛苦，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运动又少，于是啊，就增大了咱们颈椎病的发生几率了。以往常见于中老年人的颈椎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说一说颈椎病的预防和保健。办公室一族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保持良好坐姿，工作间隙勤活动。在平常的工作中，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坐姿，将桌椅高度调到与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经常伏案工作的人，可以稍微把电脑显示器垫高一点，使自己在用电脑时保持微微抬头的姿势。每工作一两个小时，尽量站起来做些前俯后仰的头部运动，不要做360度的头颈旋转运动，否则会对颈椎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还可以用空拳轻轻地叩击头部，不仅能解除颈部肌肉的疲劳，还能改善大脑的血氧供应，健脑提神。平时多做一些头部后仰的动作，游泳、打羽毛球、放风筝，都能够锻炼颈部肌肉，有效预防颈椎病。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导致颈椎病呢？睡高枕头可能导致颈椎病。俗话说高枕无忧，但是呢，喜欢睡高枕头的人不但不能高枕无忧，还容易患上颈椎病。一般成人所需的枕头高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人体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凸向面部方向，假若睡觉时使用过高的枕头，就会使得颈椎曲度被迫凸向背部方向，使颈椎出现劳损、颈部肌肉痉挛，并且诱发颈椎疾病。枕枕头时不要枕在头部，而应该枕在脖子偏上。

上的位置。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才能有效地保护颈椎。生活中，如果您出现颈部疼痛，伴有上肢的疼痛麻痹、头痛头晕

0: 鼠标手、加班眼、电脑追，这些词汇对于那些忙碌的办公室一族来说都不陌生吧？接下来大家赶紧跟我们学几个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疲劳的方法。轻松手部操，首先用力地展开双手五指，每次20到30秒钟，反复2到3次。接着用力握拳，然后依次伸开五指，左右手各做10次。最后按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两侧手腕25次。这样做可以有效地缓解手腕肌肉的酸痛感，促进血液循环。热手敷眼，缓解眼疲劳。摩擦双手，直至双手发热。闭上双眼，用手掌轻盖眼部，勿压迫双眼，深而缓的呼吸。每天这样做20分钟，有助于减轻眼部疲劳。圆周运动放松肩膀，身体保持直立，两肩分别做圆周运动。先抬肩向前转动，再向后转动，双方向各重复10次。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肩部肌肉的压力。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1分醉，驾车1000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2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扭伤时有发生。扭伤过后究竟是冷敷还是热敷呢？哎，千万别小看这样的应急处理方法，假如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伤情。接下来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谈一谈扭伤的紧急处理。
2: 扭伤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呢？扭伤呢，多是在意外的强力扭动和拉扯之下，造成身体某个关节或某部位的韧带或软组织的损伤，但并没有发生外伤的一种损伤性疾病。扭伤时，人们首先感到的就是疼痛和伤处活动受阻，这是关节韧带受伤或撕裂造成的。同时，扭伤还会使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出血和渗液，它们淤积在伤处，导致经络不通，进而形成血肿。在外部表现为局部的肿胀和皮肤青紫。扭伤72小时内冷敷。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全介绍，扭伤后72个小时内千万不要热敷和按揉伤处，以及服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因为这样会引起血管扩张和血流加快，使皮下出血和渗液增加，肿胀和疼痛就会更加厉害了。一定要马上进行止血处理，只有皮下出血和渗液停止了，血肿才不会继续扩大。扭伤之后要立即采用冷敷伤处的方法止血，低温可以使得血管收缩，减缓血流速度，减少出血量，有助于阻止毛细血管继续出血和渗液。冷敷的时候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置于伤处，冷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每个小时冷敷10分钟就可以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冰块是不可以直接放在伤处进行冷敷的，而要先用布把它包起来，再放在伤处，以免造成冻伤。扭伤72小时后如何活血？经过72小时的紧急止血处理之后，如果疼痛和肿胀已经趋于稳定，说明毛细血管已不再出血，这时就可以采用热敷的方法活血消肿了。热敷可以扩张血管，利于血液流通和消散淤血。热敷时用温热的毛巾热敷，或者是温水浸泡伤处，一般2周左右淤血就会被机体吸收，而如果淤血一直不散的话，就要到医院请医生帮忙诊治了。
1: 好，我们说完了扭伤的紧急处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几个小妙招。
2: 巧接膏药，膏药贴在皮肤上，接的时候会比较疼，可以将润肤油涂在膏药的表面，等到膏药湿润了再接就非常容易了。因为膏药上通常都会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小气孔，当把润肤油涂上去之后呢，就会透过这些小孔渗透到皮肤上，能够起到润滑的作用，接的时候自然就不疼了。巧除口香糖，口香糖一不小心就会沾到衣物上，很难清洗掉，把沾了口香糖的衣物用塑料袋密封后，再放进冰箱里冷冻1到2个小时，取出时口香糖就会像锅巴一样干硬，轻轻一搓就掉了。炒肉加盐不粘锅，在炒肉时肉是很容易粘到锅底的，在油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把肉放入锅内烹炒，肉就不容易粘锅了。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病从口入，这四个字啊，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吃喝和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到夏天，气温升高，那细菌的繁殖就更加的活跃了。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肠胃不适。本期生活提示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到底要怎样预防病从口入。厨房应常开窗通风，经常开窗通风以防滋生霉菌。夏季厨房室温通常能够达到25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0%左右，这种条件下会使霉菌迅速的生长繁殖。因此夏天厨房就一定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以防滋生霉菌。另外，厨具应该放进消毒柜，或者定期用开水烫洗，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使用过的餐具也要及时清洗，避免食物残渣霉变污染餐具。存放的食品则要用防蝇罩盖好，防止食物被蝇虫污染。剩菜放冰箱安全吗？冰箱低温环境中仍有病菌可以存活，饭菜应该现做现吃，这样既有营养又能防止变质。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把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就没事了，但是即便是在冰箱低温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病菌可以存活，食物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变质，而有些细菌即便是经过二次加热也不容易被杀死。因此建议大家每顿饭菜做的要适量，最好可以一顿吃完。如果有吃剩的食物，也不要在冰箱当中储存太长的时间，并且一定要高温加热之后才可以食用。吃冷饮要适量，吃冷饮过量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夏天适当的吃点冷饮可以消暑降温，但是千万不要吃的太多太快了，因为大量冷饮会对胃肠道形成冷刺激，使得血管骤然收缩，血流量减少，引起胃肠道痉挛性收缩和腹泻。特别是孩子和老人更要少吃冷饮。
2: 看来夏天真的不要图一时之快吃太多的冷饮了，一定要考虑自己肠胃的承受能力，否则它一定会给你个颜色看看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些家庭生活的小妙招。
1: 香蕉的保存，买回香蕉要立即用清水冲洗几遍，这样可以减轻催熟剂的腐蚀，能够延长存放时间5到7天。记得不要把香蕉放入冰箱当中冷藏，否则果肉就会变成暗褐色，口感不佳，而应该把香蕉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保存，避免受压面过大导致香蕉的表面腐烂。
3: 巧剥栗子皮，
1: 栗子煮熟之后不容易剥壳，那么等到煮熟的栗子冷却后放进冰箱内冻上2个小时，栗子的壳和肉就分离了，这样再剥起来速度既快，果仁又完整。
3: 切菜板防开裂，
1: 要想防止切菜板开裂，买回新的切菜板之后就立即在它的上下两面还有周边涂上油，等油吸干后再涂3-4遍，油渗透力非常强又不易挥发，它可以长期的润泽木质，而且涂油还能有防腐功能，切菜板也就因此而经久耐用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提个问题，您知道正确的服药方法吗？真的，生病吃药也是有一些学问的。药剂的种类很多，片剂、胶囊、颗粒、糖浆等等，而它们呢都有着不同的服用方法，服用不当可能会降低药效不说，还会增加副作用呢。生活提示今天向您来介绍科学服药的方法。
2: 药片掰开吃会影响药效吗？就把药片掰开之后再服用，这样会加速药

0: 药物释放，大大影响药效，还会使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在短时间内升得过高，从而导致危险。假如药品注有缓释、控释、肠溶等标识，你一定要整片服用，千万不能把药片掰开来吃。胶囊可以直接服药粉吗？胶囊外壳对于发挥整个胶囊的药效是很重要的。专家表示，胶囊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掩盖药物的苦味。 更重要的是，能减轻药物对食道和胃部所产生的刺激，还能帮助药物在消化系统的适当部位释放吸收，延缓药物的作用时间。因此，胶囊在外壳的保护下服用才更安全有效。可以用茶水、饮料、牛奶服药吗？很多人习惯用茶水、饮料或者牛奶等服药，以为既可以抵消苦味，又能补充营养和水分。其实呢？ 这些饮品与药物同服时，饮品中的不同成分可与药品发生反应，而使药物失去活性，降低药效。同时，这些饮品会改变胃肠道的酸碱度，从而影响药物的分解和吸收。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药效，您最好用白开水送服。润喉片、糖浆类药物不要用水送服，因为常见的止咳糖浆等药物粘稠，服用之后。 药物会粘附在咽部，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从而起到消炎的作用。如果用水送服，会把咽部药物的有效成分冲掉，使局部药物的浓度降低，影响药效发挥。所以，您在服用润喉片、糖浆类药物的时候，不要用水送服。谁都盼望健康，有啥别有病嘛？不过，万一生病了，你一定要记得用正确的方法来服药。 怕您记不住，我就再啰嗦一下哈。你看啊，药片儿和胶囊一定不能掰开了吃，而在吃药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白开水送服。当然也有例外了，比如说咽喉片和糖浆，在服用过后呢，最好先不喝水。好了，还有几个服药的小窍门，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巧服汤药，中药苦涩，难以下咽，而且服用后长时间存留在嘴里的异味难以消失。 用吸管服用可以直接的把药汤吸入到咽喉部位，就能有效的减少苦涩的味道了。巧吃胶囊，在服用胶囊时，常常喝好几口水也咽不下去，那可以先含上一口水，然后将胶囊放入口中，低头吞药。由于胶囊比水轻，这样就很容易进入嗓子了。轻松掰药片，判断药片能否掰开来服用。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药片上是否有压痕，可以掰开的片剂一般都印有压痕，以方便准确分开。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2月30日，晴。 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他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这茶呀，早已经是中国人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了，它甚至被称作是中国的国饮。我们国家还是茶叶的故乡，红茶、绿茶、乌龙茶等等很多的种类。您爱喝茶吗？那究竟您知道茶怎么喝才最科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喝茶到底有哪些门道。
2: 茶喝得越多越好吗？茶叶中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对于清油解腻、增强神经兴奋以及消食利尿都有作用，但这并不表示喝得越多越好。茶叶喝茶会加重人体肾脏的负担，而如果您患有心脏病、胃病以及肠溃疡等疾病，最好不要饮茶。你一定要记住，茶不能喝得太多。喝茶有时间限制吗？请您饭前、饭后和睡觉之前不要喝茶。如果您刚刚吃完饭就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泌和稀释胃酸，影响消化。饭前喝茶，茶叶中的酚类化合物会与食物营养发生不良反应。另外，睡前两个小时内，你应该放松神经，为睡眠做好准备。而如果这时喝茶，就会使得神经兴奋，影响睡眠深度，使您睡不实，甚至会引起失眠。所以饭前半小时和饭后一小时，还有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喝茶。茶叶是越新鲜越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像普洱茶、黑茶就是越陈越好。尽管绿茶是新鲜的好，但也并不是说喝现采下的茶就是最好。刚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由于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还没有完全被氧化，会有一些对身体不益的物质，如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醛类物质，这些物质很伤胃。如果您长时间喝刚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新茶，很可能会出现腹泻、腹胀等不良反应。所以记得您不要喝刚采下没放够一个月的茶。如何保存茶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茶叶还没喝几次就有异味了，这是因为茶叶很容易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和异味，所以茶叶最好装在锡瓶、瓷坛或者是有色玻璃瓶内，放在避光、干燥、通风处。如果把茶叶装罐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那就更好了。
1: 为了您的健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茶水呢要适量的喝，也不能喝得太多了。另外，在饭前、饭后以及睡觉之前都不适合喝茶。当然了，茶也不光是大家喜爱的一种饮品，生活当中它还可以扮演其他的一些角色。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茶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妙用之处。
2: 用过的茶叶可装枕芯儿。把茶叶摊在木板上晒干后装入枕套内，这样一个提神又醒脑的茶叶枕芯儿就做好了。保养家具也可用茶水，油漆过的家具沾染了灰尘，可用纱布包裹略湿的茶叶渣擦抹，或者用干布蘸冷茶水擦洗，便会使家具光洁明亮。但是用茶水擦拭家具之后，一定要记得用蘸有清水的微湿的抹布再把茶水擦干净了。巧用茶叶除辣味儿，吃特别辣的辣椒之后，若口辣难忍，可以先用清水漱一下口，再嚼上一点茶叶，口中的辣味儿就可以消除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由于不必受到天气以及场地的限制，跑步机现在已经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健身器材了。但是您知道吗？如果跑步机的使用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健身效果，甚至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使用跑步机。
2: 上跑突然剧烈运动造成拉伤，您在上跑步机跑步之前，应该先热热身，压腿、下蹲、拉伸肌肉、屈伸关节等，这样可以提高肌肉的温度，使肌肉变得更加柔软。如果不热身，身体各个关节肌肉还比较僵硬，上跑步机之后突然剧烈运动，容易造成大腿小腿肌肉拉伤。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应该先从慢走慢跑开始，一点点加大运动量，这个过程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在您想下跑步机之前，要慢慢地降低速度，千万小心别因为眩晕而摔倒了。不要光脚跑步，会对膝踝关节造成伤害，因为跑步机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震动，这个震动带给人脚掌的冲击力差不多是体重的5倍，光脚跑步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就直接作用于脚底，这样会对膝踝等关节造成伤害。如果穿上运动鞋，鞋底的弹性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跑步机的震动对于脚底的冲击力就会大大的减少了。所以您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运动鞋，跑姿要正确，上身前倾，摆臂幅度别太大。在跑步机上跑步，应该上身稍微向前倾，这样能够减轻关节负担和运动强度。一定不要挺直身体或者后仰着跑步，因为后仰的时候胸腹部的肌肉会紧缩，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肌肉劳损。后仰跑步还特别容易造成摔倒。摆臂的时候肩部要放松，让身体保持平衡，别因为动作幅度过大造成重心左右摇摆，对膝关节产生不利的影响。
1: 看来使用跑步机健身也真是还有一些讲究在里边的，并不是随便跑跑就可以了。下次我们不管是健身房还是在家里使用跑步机之前，记得一定要先热身，这之后呢不能光着脚在跑步机上跑啊，而且跑步的姿势要力求正确，我们还是要讲究科学锻炼嘛。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跟运动有关的小妙招。

0: 巧至乒乓球拍。您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球拍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儿。您可以把卸指甲油的洗甲水涂到被磕碰的地方。您知道吗？洗甲水里的丙酮成分亲水性很强，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它会使木头膨胀，球拍得等到24小时之后，破损的地方就会变得平整了。游泳镜防雾，游泳镜用久了，下水以后，游泳镜镜片里边会起一层雾。您可以在眼镜的内壁上薄薄地涂一层洗发液，洗发液里边的阳离子型活性界面剂能在镜片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水汽附着，所以镜片就不会起雾了。运动后降温，您在运动完以后会感觉浑身燥热，这时候您可以用自来水冲冲手腕，每次冲3到5秒钟，这样可以降低人体的温度。这是因为手腕的血管特别的密，用凉水冲既可以快速把身体多余的热量带走，还可以降低血液的温度，起到凉血解毒的作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正是万物复苏、踏青赏花的时候哈，家长朋友是不是也打算带上小宝宝去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带宝宝春游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家长们带孩子到郊外去游玩，和花草、小动物接触，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孩子们却很容易在游玩之后发生过敏反应。那么如何减少孩子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2: 花粉过敏呢，是和个人体质有一定关系的。对于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的皮肤暴露于花粉之下，就会出现瘙痒、潮红这样的过敏反应。同时他的呼吸道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家长带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注意好防护。
1: 所以呢，家长应该尽量减少孩子和过敏源接触的机会。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皮肤的防护。在外出之前，您不妨给小朋友们涂抹一些孩子专用的隔离霜。玩耍了一天回家之后呢，要让孩子及时的洗手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样可以降低孩子发生过敏的几率。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留心了，万物复苏，而跳蚤、虱子、螨虫等等也来凑热闹了。孩子们一旦被这些蚊虫叮咬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发生过敏的反应。那么家长朋友们又该怎么防范呢？我们赶快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吧。
2: 防治蚊虫叮咬呢，首先要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及时的消灭周围的蚊子、苍蝇等这些昆虫。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最好使用蚊帐，同时呢可以撒些花露水。当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有浅色的衣服反光比较强，也可以有一些驱蚊的作用。
1: 长途旅行难免会和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打交道，而我们的小宝宝很有可能在旅途当中出现眩晕等症状。那么如何减少这种状况的发生呢？2岁以下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晕车的，但是3到12岁的孩子却是最容易晕车的。尤其是当孩子处于空腹、过饱、疲劳或是精神紧张的状态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了。因此在旅行之前，家长朋友们要保证孩子有良好的饮食以及充足的睡眠。你也可以帮助小朋友伸展一下背部和腿部的肌肉，放松一下。另外在旅途中要让孩子保持愉快的情绪，尽量不要让孩子看车窗外迅速移动的物体，这样对于应对孩子的晕车都是有帮助的。春天里家长呢一定不会让孩子错过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哈，但是呢也要减少孩子和花粉等过敏源的接触，还要注意呢防止蚊虫的叮咬。对于一些容易晕车的孩子，家长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愉悦的情绪，做好这些防

0: 防范措施，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和大自然接触的好时机。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 大家留意，不要故意，让他。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的国家啊，是一个地质灾害的种类非常多，并且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特别到了每年汛期的时候，暴雨频发，像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也是时有发生的。而假如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救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遇到地质灾害时向哪里跑。连续的暴雨很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如果您在山区、半山区听到有异常的响声，看到有石头、泥块频频飞落，这表示附近可能有泥石流来袭了。这时，动物马上逃生，朝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跑。记住，一定要朝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跑。例如，泥石流由北向南而来，我们就要向东和西方向跑。如果您是在山坡上遇到的泥石流，就要边向滚石前进方向的两侧跑，边向高处跑，而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下游跑。你一定要记得，正确的逃生路线是朝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跑。野外扎营如何选址？很多人都喜欢到野外宿营，那么您知道选择扎营地点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首先，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扎营。如果突遇大雨，山谷里的水很可能会突然暴涨，冲击帐篷，威胁您的生命安全。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扎营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如果突遇大风，很有可能会吹落石块造成砸伤。您记住了吗？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以及有石块堆积的山坡下面扎营，而应该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
2: 现在您是不是对怎样应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呢？遇到泥石流的时候，你一定要往泥石流袭来方向的两边跑，而外出露营的时候则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好了，说完了怎样应对地质灾害，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预防雷击有哪些好方法。
1: 外出开车如何防雷？如果开车外出的时候突遇雷雨天气，这时就要赶紧把汽车的门窗关好，再关闭音响系统，将外置天线收到最低的位置，这样能够有效防止雷电击伤。空旷地带如何防雷呢？外出时如果遇到雷电天气，千万不要在电线杆附近、大树底下避雨。如果无处可躲，要选择在低洼处蹲下，先将两只脚并起来，缩小与地面的接触面积，然后双手抱膝，胸口应该紧贴膝盖，同时呢尽量的低头，这样能够大大降低雷击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慎用金属手柄雨伞。雨伞是很多人的防雨必备品，但在雷雨天气时千万不要使用金属手柄的雨伞。在户外雷电交加的时候，金属手柄极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引雷针，将雷电传向人体了。选择塑料手柄或者木质手柄的雨伞，能够有效地避免雷击。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

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宗

0: 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

0: 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

与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0: 应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 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

0: 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7: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9: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

0: 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

0: 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

0: 军事能力。
1: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0: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0: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1: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0: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 声明表示

0: 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 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弗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 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评价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 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2: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0: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
1: 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牛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 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0: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
1: 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 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
0: 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 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1: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

0: 那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6: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

0: 1738-9653，1730-3359073。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1: 在火车上，李云龙发现30米开外有些黑乎乎的人影，呈伞兵线状，猫着腰向守车扑来。他抬枪一个三发短点射，两个人影应声栽倒，引得对方一阵弹雨回击。小陈兴奋地说：“师长，好枪法，怎么连瞄都不瞄啊？”李云龙不答话，又猛地从窗侧隐蔽处窜到窗正面，抬枪又是四个单发射击。小陈眼看着又是四个人影栽倒了，李云龙又是一闪身窜到窗户的另一侧，枪口朝天，手扣扳机，做出等待出击的姿势。他嘴里面说着：“神枪手分为两种，一种用眼睛瞄准，三点成一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激发，规规矩矩，一点马虎不得。这种方式能打得很准，缺点是无法迅速捕捉目标，必须要构成瞄准线之后才能够激发。这叫靶场上的神枪手，实战就不行了。”他说着又一闪身，这次用的是长点射，枪口跳动着喷出火舌，火力呈扇面扫过去，四五个人影仰面栽倒。他接着说：“另一种神枪手是凭感觉打，不下死力气练，什么枪口挂砖呐、空枪练瞄准啊，没用。你要是个笨蛋，怎么练也没有用。真正的神枪手是战场上用子弹喂出来的，打得多了，感觉就有了。眼到手就到，抬枪就有，弹弹咬肉，这就叫神枪手。”他似乎在讲授射击课，为了论证他的理论，他不停地变换着射击的方式，单发、连发、点射，令人眼花缭乱地交替使用着。30米能见度之内，没有人能够冲过他一支枪的火力阻击。小陈佩服得五体投地：“乖乖，真神了，一支冲锋枪轻轻松松干掉十几个敌人，连一梭子子弹都没有用完，要不人家怎么是师长呢？没两下子能成吗？”枪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陷入僵持状态，土匪们无法接近列车。李云龙指挥战士们在夜间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建立起一道死亡屏障，无论土匪们的火力多猛，这边极有耐性的一枪不发，但是只要土匪们进入30米线之内，列车的车顶和车下稀疏的短点射立刻组成交叉火力，使缺乏正规训练的土匪们伤亡惨重，怎么也无法逾越这道死亡屏障。小陈逮住便宜卖乖，向土匪们喊话说：“小子们听着，老子这里有罐头，谁想吃就过来拿。怎么着，没人过来？那老子可要先睡会儿了，有事儿明天再说吧。”李云龙一听就不高兴了：“咱俩谁是警卫员呢？要睡也轮不到你，给老子先睡才是。你怎么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小陈说：“好好好，我顶着，你先睡，谁让你是首长呢？”李云龙还真躺下了，他拿过大衣正要往头上蒙，听见那边土匪也喊上话了：“共军弟兄们，我们不是土匪，是国军龙虎山游击纵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们不想难为你们，只是想借点弹药用用。我们政司令说了，如果贵军同意，请派人来谈判，我们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

云龙侧耳听了听，又躺下说：“别理他们，谈什么？一会儿援兵到了，老子包他那饺子。”那边似乎猜到林龙的想法，继续喊话说：“请不要抱有幻想了，贵军派出的报信士兵就躺在前面，没有人能救你们。”李云龙一听这话就躺不住了，他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说：“我说援兵怎么老不来呢？信没送出去。”他气得在手车里边连兜了几个圈子，又扭头问小陈：“咱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小陈报告说：“阵亡四人，负伤七人，算上你我还有五个有战斗力的。”李云龙自言自语地说：“哎，援兵来不了，打消耗战，咱们本钱太小了，不上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小陈静静地看着李云龙来回踱步，心里边充满着希望。他毫不怀疑师长能够想出个好办法来。他这辈子打过的恶仗太多了，多大的风浪没见过呢？眼前这个小河沟岂能翻了船呢？李云龙猛地停住脚步，问小陈：“你小子怕死不怕？”小陈涨红了脸，他感到奇耻大辱，有这么问话的吗？他脚跟一碰，胸脯一挺，大声地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死就不当解放军了，请师长下命令吧。”李云龙说：“好样的，像我的兵，你和我去会会那个狗娘养的郑司令，找个机会摆平了这个家伙。”李云龙从皮挎包里边掏出当年楚云飞送他的那支勃朗宁袖珍手枪，这支枪很小，全长才115毫米，六发装弹。他咔嚓的一声把子弹顶入枪膛，摘下军帽，把手枪放进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到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往冲锋枪弹夹里边压子弹，就骂了一句：“笨蛋，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带冲锋枪去谈判啊？把枪放下，带一颗手榴弹，盖子拧掉，放在裤裆里。”小陈为难地说：“师长，这裤裆里咋放手榴弹呢？”李云龙说：“用绳子绑在大腿根里侧，搜身的时候一般不往那搜。”师长，万一搜出来怎么办呢？万一，那就只能怨咱俩命不好，硬闯吧，拼个鱼死网破。小陈向窗外喊了一声：“不要开枪，我们的谈判代表要出去了。”他们两个走下手车，一步步地走进路基下黑沉沉的树林里。两个敌人哨兵草草地摸了摸他俩的腰，就算完了。李云龙暗暗笑了：“小子，你将为粗心大意付出代价了。”土匪的临时指挥部设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军用帐篷里，准确地说，这伙敌人不算纯粹的土匪。从他们穿着和武器来看，成分似乎很杂，有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的，有穿长袍马褂的，还有包着缠头布、穿夹织土布做的对襟褂子当地农民打扮的。武器也是各种各样，有卡宾枪，有日式三八大盖，还有老套筒和单打一土造步枪。一个身穿黄泥军装的上校挺客气地伸出手自我介绍说：“郑鹏举，阁下是……”李云龙背着手没动，显得很没风度。那个上校很尴尬地缩回了手，脸上的表情有些恼怒。小陈大声地说：“这是我们李师长。”上校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别说是个师长，就是兵团司令也在我的包围之中。就你那三条半枪能够支持多久啊？事情明摆着，你们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就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思啊？”李云龙背着手轻蔑地看了上校一眼，挖苦说：“不错，就这么三条半枪就撂倒了你几十号人，打了两个多小时连列车的边也没挨上，你这个上校总不至于是陪上司的小老婆睡觉换来的吧？咋指挥的？”上校的脸色由于恼怒显得发白，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口气缓和地说：“我不介意师长阁下语言的粗鲁，
我说。

说过，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贵军现在已经是山重水尽，何必再打下去呢？弄个两败俱伤。请师长阁下三思，鄙人条件不算苛刻，只要留下两车皮弹药，阁下便可以上路。李云龙似乎没有注意上校的话，他正东张西望，看着对手们的衣着打扮和手里的武器，就有些看不起。他嘲讽地说：喂，上校，就这身打扮和手里的家伙，还敢说不是土匪？我印象中的国民党军可不是这副惨相啊。上校反唇相讥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抗战初期，鄙人就和贵军打过交道，那时候贵军的装备和打扮还不如我们现在呢。林龙点头说：这倒是事实，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叫花子，你们可是阔财主啊。可是不到十年，咱们就换了位子，轮到你们当叫花子了。你看，为车弹药费这么大的劲儿，伤亡不少弟兄吧，令人同情啊。上校先生以前在哪个部队供职啊？上校回答说：十八军。李云龙说：哇，土木系的，陈诚的老家底儿了。坦率地说，你们十八军的战斗力还算凑合，不过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是被我们干掉了。干嘛要重建十八军呢？现在的十八军还叫十八军吗？两码事儿嘛，那叫乌合之众。上校先生，你是原十八军的呢，还是重建后十八军的？上校涨红了脸，大声地说：鄙人当然是原十八军的。李云龙故作惊讶地说：不对呀，老十八军的上校怎么着也有个南京陆大的文凭吧，总不会是吃干饭的吧？你们陆军大学就这么教的战术吗？一个小小的伏击战就打成这样？我冲击量只有十来个人，你有多少人呢？听声音轻重机枪就有五六挺吧，打了半夜连边都没挨上，倒让我干掉你们几十号人，这仗是他娘的怎么打的？本来就缺弹药，倒是省着点用啊，还没见着人影就干了几千发子弹，真他娘的败家子儿！你要是老子的部下，我非毙了你不行。李云龙越说越来气，一时竟忘了他训斥的对象是敌方的指挥官。他不能容忍这么糟糕的军人被这种愚蠢的战术指挥弄得怒不可遏，他的思维已经进入了纯军事学术争论的范围。那个上校也被他劈头盖脸的训斥镇住了，一时也没有醒过味儿来。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李云龙的话有失公正，这不是战术问题，而是兵员素质问题。这种鱼龙混杂的土匪队伍换了你也不行。他脸红得像猴子腚，争辩说：你说的容易，纸上谈兵谁不会呀？这是战术指挥的问题吗？你以为这是一支受过正规训练的正规军呢？不是，竟是他妈的劫道打闷棍的家伙，枪一响就惦记着开溜。你以为我愿意指挥这种乱七八糟的队伍？上校情急之下就出口不逊，特别是当着手下的喽啰，这可有些伤重。那些在本地入伙的没在正规军干过的土匪们不爱听了，于是便乱哄哄地骂了起来。一个年岁较大、头上包着缠头布的土匪首领模样的汉子，砰的一声把一把匕首插在桌子上，横眉质问道：姓郑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看不起老子，老子还看不起你的。妈的，什么国军呢？真有能耐也不至于让共军赶到老子的地盘上来。上校手下的几个军官又听得不顺耳了，他们拔出手枪对准匪首喝道：住口，你在和谁讲话？敢这么放肆？老土匪干笑一声：哟呵，好啊，冲我来了，敢拿枪冲我比划，弟兄们抄家伙。土匪们都端起了枪，拉栓声响成一片，双方僵持住了。事情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李云龙和上校都怔住了。李云龙心说：我怎么动起气儿来了？一生气就把这上校当成自己的部下了，还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上校也在那琢磨：我怎么跟敌军发起牢骚来了？他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啪的一声巨响，李云龙一掌拍在桌子上，桌子上插的匕首和水杯、马灯都随着响声蹦起一尺多高。李云龙大声地吼道：都不许吵，把家伙收起来。军官们和土匪们面面相觑，一时角色位置也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错位。因为这话本不该他说，应该由上校来说才对，这个和事佬轮到谁也轮不到他呀。李云龙亲热地拍拍上校的肩膀说：老弟呀，都别打了，叫上你的人跟我走，算你战场起义怎么样？国民党的气数早完了，你又不是什么黄埔将领，人家跟老蒋是师生关系，杀身成仁也算是有点气节，咱也不拦着。可是你能和他们比吗？论官职才是个上校，咱犯得上为老蒋陪葬吗？不值啊，老弟。行了行了，别犹豫了，弟兄们，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准备上车吧。他说得很亲热，很诚恳，很推心置腹，很轻描淡写，似乎没有发生过刚才的一场恶战。他只不过是在劝说一群不大懂事的弟兄，而他是众望所归的大哥。这也算是李云龙的独特魅力，他把一厢情愿的事情弄得像真的似的，根本不容对方考虑。对方被他这连劝带训，还似乎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一连串的语言，弄得有些反应不过来。他那边早像是把这事定下来，不需要讨论，已经在忙忙乎乎地准备实行了。这时候土匪首领阴沉着脸说话了：慢着，郑司令，你要投共那是你的事儿，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要放共军走可没这么容易，从我的地盘过还没有不留下买路钱就走的规矩。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军官也用左轮手枪对准李云龙，他大声地说：司令，咱不能听信敌军的宣传，这关系到咱们剩下的几十号弟兄的前途呀，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李云龙浑身的肌肉早已经绷紧了，他闪电般地把上校拉到身后，右手几乎同步的一摞帽子，手枪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手里。手到枪响，啪啪两声，土匪首领和那个劝阻投降的少校两个人的眉心都出现一个细小的黑洞，像两扇门板似的轰然倒下。小陈一把拽出手榴弹高举着，大声地吼道：看谁敢动一下。事情发生得太快，军官们和土匪们全僵在那儿，谁也不敢动。李云龙一条胳膊勒住上校的脖子，一手用枪顶住他的太阳穴，喝道：下令放下武器，我数三下就开枪。上校脸色发白，叹了一口气说：哎，都放下枪。已经丧失斗志的军官们和土匪们把枪扔了一地。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王家勇；退伍不褪色，拥军建初心。2026年昌黎县维修电工职业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告别军营担当常在。从驻守新疆小白杨哨所的边防战士，到昌黎县爱国拥军联合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家勇，岗位身份几经转变，但服务家国、情系战友的赤诚之心始终未变。退役30余年来，他坚守军人本色，深耕双拥工作一线，用心帮扶退役军人，亲情服务军属，以实际行动践行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铮铮誓言。办公室内常常能看到王家勇忙碌的身影，整理完文件材料后，他便拿起电话联系辖区退役军人，细致询问大家的生活状况与实际难题，认真记录每一条诉求，一通通电话搭建起与战友之间的暖心桥梁。昔日他驻守边疆保家卫国，退役之后他一边打拼事业，一边主动投身公益，积极参与各类抢险救灾任务。2014年，王家勇创办企业，优先吸纳80余名退役军人入职，为退役军人稳稳撑起一片天地。王家勇：
3: 军装虽然脱下了，但军人的责任和担当一辈子都不能丢，战友们有困难我就得伸手帮一把，能为退役军人做点实事，我心里就踏实。
1: 为汇聚拥军力量，完善服务体系，2020年，在相关部门支持下，王家勇牵头组建昌黎县爱国拥军联合会。他带领志愿者依托各类平台宣传双拥政策，邀请老军人走进校园开展红色教育，让爱国拥军理念落地生根。工作中，他始终把老兵的冷暖安危放在首位。带队走访慰问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兵及生活困难退役军人100余人，累计发放慰问金30余万元。得知退役老兵陈瑞光父子双双患病，生活陷入困境，他迅速发起募捐，3天内筹得爱心款1.6万余元。不仅亲自上门送款慰问，还多方协调医院帮助患者就医。此外，他常态化